0: 松开了。现在白金花一装病，装得特像，把这皇后也就懵了。主要是因为皇后和吴三桂根本就没想到，二王妃已经把女儿许配给了贾明。就这样，皇后回奏吴三桂，吴三桂派自己的丞相冯耳去跟花云龙提这门亲事。冯耳这个人要身份有身份，再一个他是博览群书，能言善辩，让他去跟花云龙谈这个婚事，然后他再做大媒，这比较好说。就这样，冯耳奉旨意直接到关押花云龙这偏殿而来。这地方现在壁垒森严，麻大总管麻平贵每日里在这儿派上百名侍卫，这儿的侍卫比吴三桂宫殿的侍卫还要多，就唯恐来人或者是花云龙自己跑掉。现在花云龙他被捆绑着，绑在这屋，但是虽说捆绑着也不嫌得怎么遭罪，锁子锁着脚，绑绳也比较松，主要他被点的麻穴，一时他也动弹不得，要吃给吃，要喝给喝，说要想方便方便有专人伺候。花云龙过去还真没享受过这个，现在花云龙都满不在乎，自己是为了救知己碧云公主才心甘情愿要死的，那你就杀了我，我也不后悔。这时候冯耳进来了，花云龙一看进了一位大臣，头戴金翅象貂，身穿灰缎的蟒袍，腰横八宝玉带，足蹬粉底的朝靴，绒长脸，尖下壳，花白胡须，有点三角眼，这眼神扑朔不定。哎，这是什么人？花云龙猜测这官不小，现在屋子里边就他们俩。冯耳微微一笑，在旁边那个凳上坐着。花云龙，你不认识本阁，本阁自我介绍，我乃是我圣上驾下称臣左班大丞相，我冯耳是也。哟，花云龙一听，原来这是吴三桂的丞相。花云龙斜靠在床上，冷眼看着他，你来这儿是要劝我投降吗？我告诉你，吴三桂想劝我投降，我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如果说你要敢劝我，你休怪我出口不逊。哼哼哼哼，年轻人，我家万岁喜欢还就喜欢你这种威武之气。你别看我们是头次相见，但是我一见着你，我就觉着咱们有缘分，这也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嘛。请你不要怨怪，我家万岁下旨意先把你这么软禁，实在没有办法，因为你现在火气未消，把你放开，你再做出一些别的事情来，那就不好办了。云龙啊，你年轻有为，鹏程万里呀。可俗话说，大将保真主，俊鸟登高松，凭你这么年轻，武功这么高，你得保个明主啊。要说起来，那康熙皇帝他是满清鞑子，他们本来是咱们中原大国的偏邦属国，他们在关外有栖息之地，可是他们却杀到中原来夺取了天下。现在我家圣上统帅三军，结合另两藩王，现在三藩王同时攻打的清廷，不用超过一两年，天下就是咱们的了。而我家万岁爷那真是劳而弥坚，胸怀大志， 以天下为己任，最终一定会成为一国之主。云龙，像你这样的人不保我家万岁，你保什么人呢？你想想，你是刺客，我万岁不杀你，你辱骂万岁，万岁还这么爱你，说明我家万岁有一颗仁义之心，有爱将之心。此时你不归乡，你待等何时啊？华云龙把话接过来了。冯丞相，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明，我想请教请教。
1: 哼，
0: 何谈请教，你但说无妨。不知道这清军进中原是谁给引进来的？
1: 哼，
0: 冯丞相，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落生，可是据老前辈们所说，那是吴三桂在山海关县官投降，就为了个陈圆圆，他把清兵是引进中国，打跑了李自成，将我中华大好的河山献给了这满清鞑子。吴三桂才是千古的罪人。但是清国毕竟有治国之能，传到现在康熙皇帝他年轻有为，治理国家爱民如子，大清国朝安居乐业。可是就在此时，这吴三桂却为自己一己之力兴三藩之兵，想杀到京城。吴三桂这个人乃是万人切齿的一个匹夫，30年前他为了个女人不惜卖国，30年后的今天，他为了保住自己一点权力，却要发生兵乱。风儿啊，我看你也是个有才之人，你为什么摇尾乞怜，愿意保吴三桂这样的人？你真让我小看。
1: 冯耳琢磨，是他说想我呀，还是我说想他呀？没成想，这一个年轻人怎么这谈风如此犀利？看来圣婴贾明他们那一伙剑侠是实在不好对付。
0: 冯耳本来心里边也很窝火，但是一想他不能有辱使命，想到这儿他站起来满面堆笑。年轻人，道听途说是人云亦云呐。你只知道我家圣上引清兵进关，你只知道现在三藩兵乱，可是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说想当初我家圣上之所以引清兵进关，是为了拯救中国呀。说想当初李自成、张献忠他们什么大西军、大顺军作乱，逼死了明朝的崇祯皇帝，他们嫁作了北京，当时老百姓苦不可言喽。为天下之计，我家圣上才借清兵来铲除祸患。可是我家圣上万没想到，清兵入主中原，他不走了，他嫁作北京，在这儿当了皇上了。我家圣上没想来，心中愧悔呀，他就想时机成熟，一定挥动大军，把满清鞑子再赶出关外，使得我中原一统天下。现在时机来到，这才号令三藩一起起事，想我家圣上这叫受任于威命之间，像他这样的人那是天下少有。云龙，现在我家圣上要把他的三女儿金花公主许配给你，招你为驸马。如果说你要能答应这门婚事的话，你成为大周国朝的驸马，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万岁爷有朝一日打下北京城，也是凌英阁标明挂号，青史留名，说人活一世
1: 不就图个名利二字吗？云龙，你要如果还执意不降，顷刻间人头落地；如果你要投降的话，眼前是荣华富贵、金钱美女，以后会流芳百世。云龙，我是个上年岁的人，我是过来人呐。我这才苦苦相劝你，我就怕你走错路。你还是辅佐我们圣上，你还是答应做这驸马吧。花云龙听到这儿，把这腰板拔起来了。你出去！你要再敢胡说，现在我就要骂你了。他，花云龙，我的话已经说尽了。如果你要还不答应万岁的美意，现在你就人头落地，我宁可死，我也绝不再看你一眼。你给我滚！风儿让花云龙骂出来了。回见吴三桂，如此这般一说，吴三桂沉吟半晌，传下旨意：五马分尸。吴三桂这也是折腾了两天，才最终下定的决心。华云龙这小子也太不像样子，你看越喜欢你，你怎么还不投降呢？即使这样，以重刑处罚他。说五马分尸不是什么活马，他们这一套刑法是由五匹木马，里边都消黄，劲儿非常大呀。这五匹木马那马尾巴有绳，丝绳带环，环套在花云龙的胳膊腕、脚脖和脖子上，奔五个方向开动。那黄一上去劲儿非常大，把这人就得扯个四零八乱，可以说这是在刑具上最毒的一种大刑。吴三桂这么一传旨意，下边马大总管就准备好了，在库房里边把木马提出来，黄上好，然后他开开花云龙被关押的这个门，咣当当当当，花云龙。万岁爷下旨意要将你五马分尸。花云龙听此言，他坐那儿一动不动，其实他心里边折了几个个，说人非草木，说要死的时候不能不动心的。但是花云龙又想，我是自己想死的，我不后悔，尤其是我不能投降这吴三桂。可是为什么要用五马分尸来杀我呢？看来吴三桂太恨我了，可惜呀，我没有将他亲手杀掉。花云龙慢慢从床上往下来，那不用别人搀，也不用别人压，要自己走出来。马平贵过来一拉他胳膊，小声说了一句：兄弟，老兄，我太喜欢你了，你别看你把我整个跟头，我真佩服你能耐呀，你能不能听我话，投降吧？哪管以后不愿意当官了，咱急流勇退，再当老百姓，眼前这一关咱得过去。一听此话，花云龙心中一热。马大哥，咱们是各为其主，各尽忠心，或者说你是保着吴三桂的，我就是想杀吴三桂，但是你这几句话劝我，我知情了，我到阴曹地府也感激你，你把我带出去五马分尸。马平贵想，白瞎了，这年轻人多好啊！我也就是现在我保着圣上，我是官神不由己，如果还是过去我闯江湖的时候，我要碰到花云龙这样人有危险，那我这脑袋掉了我都愿意救他，但现在这就没办法了。外边都准备好了，吴三桂坐在一张龙椅上，他要亲自观看行刑。一看花云龙被捆绑着带出来了，吴三桂就感觉到这个心呐、啊、
0: 往起一提，其实杀的是花云龙，他现在都有点提心吊胆，他这心往起一提，这口气儿啊就憋着了，心想花云龙，我就猜想不到你为什么就认可死都不保我，难道说就因为我三番兵乱你就恨我，其实咱们俩并没有仇恨呢，那么能不能死到临头了你才害怕呢，你就能够答应我招降你成为我的驸马呢？他眼睛看着花云龙，花云龙只是蔑视地瞧了他一眼，转身行奔这寝殿前边这块空地而来，因为他看着了周围有五匹大木马，那木马那个头比那个真马活马都不小，头至尾也得有一丈来的，蹄至背少说有的八尺。花云龙拿眼镜扫了一圈，然后站在当中了，马平贵摆手准备好扎，然后他跑到吴三桂跟前施了一礼，万岁请您指一下，行行扎。马平贵不看花云龙，他摆手万岁指一下，行行。手下这些人嘁哩咔嚓把云龙那胳膊腕啊脚脖啊脖子全都套上了，一般把云龙扳倒了。现在云龙绑绳全都解下去了，他被封的那个麻穴因为穴道封的也不太紧，他的内功身战现在也都冲开了，但是这一套上金刚打制的铁环比点穴还厉害，云龙现在想逃那是万万不能。吴三桂虽说传下旨意行行，但是马平贵还要最后等他下一道旨意才能够开动木马。马平贵目不转睛地盯着吴三桂，而吴三桂却目不转睛地盯着躺在地下的花云龙，而云龙闭着眼谁也不看。吴三桂把手一挥，就这么一挥手，马平贵就知道花云龙死了，他也一挥手，萧黄开动五匹木马奔五个方向开始扯动，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开始那个链子那个绳子它还有点弹力，花云龙这个胳膊腿被扯直了，脖子呀被扯起来了，还没有太疼痛，但是五匹马再往前走，花云龙就感觉到撕心裂肺的一阵剧痛，当时间他抖丹田气使劲往回那么一带，其实花云龙不是怕死，可是疼他难受啊，他不能干挺着就这么把他扯巴了啊，他使劲往回带，但是木马该有多大的劲儿，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吴三桂眼睛瞪起来，胡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直颤，怎么着？气的，他生气呀、啊！花云龙啊，就此时你还不认降，我必杀你！马总管是看一眼花云龙，把头扭过去，然后再转过身看一眼，再扭过去，他是想看不忍看，可是还得看。他猛然间就听着花云龙大叫一声啊，再看花云龙张开口那鲜血擦就喷出来了，他那胳膊往回扣，脚往回扣弯，这脖子往回挺，猛然间就听了嘎啦嘎啦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的内功是超常发挥，实际往回一带是力断木马，
1: 把五匹木马那虎

0: 给拉断了。
1: 吴三桂呼一下在椅子上就站起来了，马平贵苍啷把刀拽出来了，拽出来他又掖起来了，怎么着？再看花云龙已经轰过去了，周围很多侍卫看得目瞪口呆，心想也别说五匹木马呀，你就两匹谁能拉断？花云龙这小子是力断五匹木马，这小子真神人也。就在这时候，连哭再喊，打葵华殿跑出一个女子，这不是别人，正是吴三桂的二女儿公主碧云。碧云才得到消息，因为花云龙拒不投降，这叫五马将他分尸，急切切他往出跑，他也跑出来了，就看花云龙在地下这儿躺着呢。吴三桂断喝一声：死丫头，你给我站住！
2: 父皇，他是女儿的救命恩人，没有他，女儿我上吊已死，你说什么看在女儿份上也得饶他，这样你将我分尸吧，你把花云龙放了。
1: 吴三桂气得把脸往旁边一扭，心想我这女儿她还就舍死要为花云龙求情，可是花云龙还就不投降，你说我是饶还是杀？这个时候碧云一扑身就趴在了花云龙的身上，他俩手抱着花云龙的脸，眼泪淌在了花云龙的脸上。云龙慢慢醒过来了，认出他来了。花云龙一笑，
2: 他笑了，可是碧云哭的却更厉害。云龙哥哥，你还是投降吧，不然的话你是非死不可，你要死了我也只能随你而去。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9: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8: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9: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花云龙力争五马，把五匹木马的簧都给拉断了，显示出来极深战的功力。但是那毕竟是五匹木马，力道太大，花云龙虽然把五马挣断，但是累得他口喷鲜血，昏在当场。就在这个时候，翠云公主打葵花殿里跑出来了，头发散乱，浑身颤抖，满眼淌泪，跑到花云龙跟前俯身扑倒，放声痛哭。这个女子那是最喜爱花云龙的，一看云龙这个样子，她是痛不欲生。她这一哭，花云龙醒过来了。花云龙那果然是一条好汉，就这么危险，伤势又这么重，一看翠云小姐俯身跪在他的旁边那个难受的样子，他却微微一笑，他这是安慰翠云。可是哪儿想到就这一笑，这小姐就更伤心了，哭得更厉害。云龙哥哥，你还是投降我的父王吧，不然你只能死路一条，你要是死了的话，我也得随你而去，你就算为我，你投降吧。这个时候，在旁边坐着的吴三桂脸色铁青，心想，我五马要拉死花云龙，这小子都不投降，那么我女儿现在恳恳相求，这小子能不能降呢？看来这小子也是个多情的种子，他不怕威势，但是他怕动感情。我女儿是真心相求，或许能打动他。反正不管怎么说，这小子要真能投降我，还是对我有利。什么马总管还有侍卫人等都在周围观看。就见花云龙慢慢把眼闭上，他的嘴角还往外淌。

过了一会儿，他将眼睛睁开了。翠云妹妹，你不用再说了，你对我好，你怕我死，我都明白。可是我花云龙就是死也不能够投降。嘎巴，说嘎巴一下怎么回事？吴三桂听的这话气的这口气往回一噎，当时向后倒，差没把椅子给弄断了，多亏后边站着的侍卫把他给扶住了。要说吴三桂现在已经成了大周的昭武皇帝，一国之尊呐，他哪受过这个气？说他当皇帝都没等过年呢，然后就死了，那跟花云龙这一段事情将他气的也有关系。花云龙就是这么个性格的人，他的确是一腔正义有胆魄，换二家别人早就吓破了胆了，那面又把姑娘要给他，又许与高官，那就见利忘义投降得了呗。那就算是贾明那样的人，贾明不想投降吴三桂，也可能先见风使舵假装投降，哪管以后再想法跑，或者在这边卧底杀吴三桂。但是花云龙这人不行，花云龙那个心里边干净的就跟一张白纸似的，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就怎么做，那说不投降吴三桂就是绝不投降，你不管小姐怎么哀哀相求那也不行。可是他一说出不降来，小姐那心忽悠一下，两眼一黑，人事不知。吴三桂看到此处把眼一瞪，来将翠云扶回他的葵花殿，将花云龙给我斩首。旁边那些侍卫现在打心里边都佩服花云龙，一看花云龙现在还得挨刀，他们这个心里边都不太得劲儿。但是这皇上旨意下了，那不能不遵从。有人把刀抄起来，是走向花云龙，花云龙将眼一闭，等死。可是就在这时，打旁边过来一个人，来到吴三桂跟前，小声说了一句：“万岁，如果你想招降花云龙，微臣我倒有个主意。”哦，且慢！那边刀都举起来了，吴三桂赶紧止住。他回头看，和他说话的不是别人，乃是他的左班大丞相冯耳。冯耳知道皇宫现在出了大事了，天一亮他就来了。现在他穿着一身官服，乌纱帽，蟒龙袍，玉带朝靴。这老家伙本来就很清瘦，现在京都之内出现了很多为难的事，好几夜难以合眼，这眼圈发青，显着更瘦了。一绺山羊胡都赶了粘了，吴三桂瞧着他，丞相，不知你有何良策可以使得花云龙来降？万岁，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呐。你看您让他投降，因为他对你有成见，他不想；别人让他降，他也不想。可是如果他的师父来到此处让他投降咱们，我想他会听从师命，因为这练武术的人讲究的是师徒如父子。据我所查，他自幼就离开了父母，跟他师父在一起，是他师父将他喂养成人，又教传他的艺业。所以说咱把他师父请来，不就可以大功告成吗？哦，吴三姑一听两眼闪亮，就这两天把花云龙拿住就招降啊，这些事儿吴三桂已经了解到花云龙的师父是谁，他的师父
就是杭州西湖灵隐寺的老方丈化月禅师。要说起这个老和尚来，在佛教里边那是鼎鼎大名，那是活佛。上西湖灵隐降香的善男信女，把这位化月禅师和当年的那个方丈祭奠禅师相提并论。另外说，这位化月禅师在绿林道上更是大名鼎鼎，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绰号叫独霸玄天三首佛，那就可见这个老和尚武术之高。吴三桂想到这个和尚，当时心中生出一丝希望。这时候冯耳察言观色，一看吴三桂面目表情的变化，他赶紧进言：万岁，咱们这面有一位叫骷髅叟乔渡乔云木的剑客，他乃是化月禅师的顶门大弟子，这个花云龙是化月的小徒弟，咱们不妨让乔渡赶到杭州城把他师父请来，一方面是要劝说的徒弟来投降，那么另一方面，这个化月禅师是普天皆知的活佛。那么百姓一看，这位活佛都能来到您的面前朝拜您，百姓们就更加宠信您的仁德，咱们的江山就更加稳固，这就起到了一举两得之功。不知万岁意下如何？吴三桂立刻拍板：好，姑这就下旨意，让乔渡乔云木赶到杭州，请他的师父速速前来。这冯耳和吴三桂又合计了一番，对他那个老和尚这软硬兼施，就是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怎么也得把他弄来。现在乔渡乔云木在两军阵前洞庭湖呢，跟二王在一起。这个乔渡那也是性格极其倔强，个性极强的剑侠。那过去兵马大元帅、红袍大侠、三王一梦幻就多次请他，但是乔渡这个人还真有些瞧不起梦幻。他一看吴三桂那么看重梦幻，又跟梦幻磕头，这梦幻又是什么三王，他嫉妒。但是二王白图这个人请乔渡出来帮忙，乔渡出来了，所以他经常在二王身边。现在二王在两军阵前，哎，他也在两军阵。吴三桂马上下了旨意，派钦差够奔两军阵见二王和野人熊。简短些说，二王和野人熊接到圣旨以后，一看内容是让乔渡赶到杭州城请化月马上够奔杭州。他们立刻叫来乔渡商量，乔渡一听那脸儿就白了。哎呀，这不给我出一个大难题吗？我的师爷是让我害死的，我的小师弟也差点让我杀掉，你说我师父他知道这些事情，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我给我师父还做了点手脚，你说我现在去见我师父，我这不是硬着头皮去见吗？我师父要不看着我还罢了，要看着我的话，那不用说话台长就得打呀。可是有一样，我要死我师爷，我想打死我师弟，这些事儿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我还不好和别人启齿。现在皇上旨意都下来了，我也只好到杭州去一趟。这乔渡乔云木心里边也很为难，尤其是他一想，我去见师父是来说想我师弟花云龙，你说云龙这小子要真是降了，他要成了什么驸马，那成了国家的高官，我们师兄弟本来就不和，

得报复我吗？所以说怎么想他怎么别扭，咱们撂下桥度不提，单说花玉龙现在被压在杭州皇宫之内，他被马总管点中麻穴，也没捆也没绑，每日里马总管都陪他来聊天，想吃什么给做什么，有内伤给拿最好的药给他疗伤，没过几日花云龙这病体就好转了。一看这个马总管，虽然说各为其主为吴三桂看着自己，但是瞧得出来这个人挺豪爽很义气，云龙打心眼里边挺感激他。云龙和他说，马大哥，可能我近几日就要死在吴三桂手，可即使我死了，我心里边也有你这位老哥哥。哎呀，兄弟，别这么说。兄弟，现在我才知道啊，你这个人该有多么了不起。你别看你不投降，但是就从这一点，我还真佩服你。可惜呀，现在咱哥俩只能是站在两边，不能共保我主。但是我可不劝降你。我是以江湖的义气才跟你相谈的。哎，这又过了几日，这马总管跟花云龙说，兄弟，我有个不情之请，哥哥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尽力而为。兄弟，你说我过去自觉的我八卦派的高手，使一手八卦刀也算能耐，但是跟你一动手，你亮出鞭来夸把我这腿就绞住了，给我甩个跟头，我看得出来就你这鞭得是天下第一鞭，我想和你学学鞭招。哎呀，我不好意思，咱们没有门户关系，又是这种境况，好像我逼你似的。反正这么说吧，你不教我招也行，你跟我谈谈我也就非常感谢了。花云龙明白这位马平贵总管是个武术迷，那练武术的真要是知道哪有好招，那简直看得如同性命相仿。花云龙乐了，马大哥，您这是看得上我瞧得起我的招数，那么咱们弟兄不妨谈一谈鞭法，别说教您，反正您看我哪儿不行啊，您给我指点指点。花云龙就和这马总管谈起了自己独门的鞭术。云龙这个人还真不太保守，他是这么想的，现在反正我要死了，马总管这人挺好，他要如果这样能学去几招几式的话，那也算他的福分，我交了这么个朋友了。这个马总管一看花云龙教他鞭法，当然感激，但是他恨自己啊，有些鞭招他似懂非懂，云龙反复的跟他说这一招为什么这么使，他有的时候脑子转不过来，不大明白，那只能怨自己的悟性差。哎，这一天翠云公主要求马总管把门打开，她要见花云龙。马总管一看翠云公主手里边拿个盒子，好像热乎乎的，他躬身施礼，公主殿下，不知您见花云龙有何事情？没别的事儿，我前来见云龙哥哥，我要给他送点饭吃。哎呀，马总管为难了，你别看这是公主，你公主多什么了，皇上有过旨意，除了这马总管或者皇上亲自又派来的人，任何人不允许见花云龙，就怕出现别的差。可是现在公主要相见，马平贵琢磨，按说我应该挡驾不让他见，可是我知道这个公主她跟花云龙那是关系特别亲密，就前几天那个场景就看得出来，现在我要如果不让他进去相见的话，我这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但让他相见我可是违背圣旨，思来想去咬牙，行，进去。他一闪身小声告诉公主，殿下您到里边啊，有什么你快说，你待一会儿你就得赶紧出来。我明白了，我谢谢你。翠云进来了，

没一想，花云龙本以为这马总管进来又跟他谈论编数呢，猛然间一看是错云公主，他那心陡然一震。就见翠云公主脸色发白，唇无血色，她就明白了，自己被压制这几天，翠云小姐她也是重病了一场。果然翠云当时一看花云龙不投降，那是非死不可，一着急她昏过去了，昏了两天，御医医术高超，好不容易把她救醒了，但是她水米不打牙，她想死。后来才知道花云龙没死，这他亲手做饭。要说这金枝玉叶哪儿会做饭呢，他就是在灶房跟着厨子一块忙活。他说给花云龙做点好吃的，厨子给颠对，说厨子用什么菜他就给洗给摘。反正你这么说吧，这小姐现在就恨不得把这心给花云龙掏出来，等做好了他给端来。一见花云龙眼泪淌下来，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许久为语。花云龙现在虽然说行动还是比较自如，但是毕竟是被点着麻穴，一抬胳膊有点发木，他想接这个饭盒，这手就一哆嗦。云龙哥哥你坐那别动，我喂你。花云龙也就没推却，小姐就一口一口喂他，喂完了小姐是悠悠地叹了口气，跟花云龙就道出来他的父亲怎么逼婚。前文书咱说了，吴三桂就相中他的监军白天宝了，把大公主给白天宝。其实白天宝那是女人呢，那是占金凤，入洞房的时候暴露身份了，把大公主宰了。可是占金凤编了一套理由，说是那公主串通他要反吴三桂投降康熙，这才把公主杀的。吴三桂相信了，吴三桂这才又强令下旨让自己的二女儿嫁给白天宝，有那么一段事儿啊。现在公主就跟花云龙说，说完了公主把自己的小脸抬起来，下颏高扬，云龙哥哥你放心，这一辈子我谁也不嫁。说完这话大眼睛的眼泪汪汪。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下边那没说出来的半句就是说非你我不嫁。云龙听到这儿那心突一下子像过电一样，他面前坐着的是楚楚可怜的公主碧云，但是他眼前浮现的却是另一位女子。那么另一位女子是谁呀？那就是花云龙的心上人，早就定了亲事的穿枝过梗玉蜻蜓金三妹。金三妹和花云龙可谓之患难之交，开始金三妹也是女扮男装闯江湖，在绿林道上和云龙相遇，两个人八拜结交，金兰之好。本来老一辈们相互结仇几十年，可谓之仇深似海，但是通过两个年轻人的相处，使得老一辈的关系有所缓和。后来花云龙知道金三妹是女子了，那更是把金三妹撑到心里。你看咱要说起假名来呀、就有点乐子，不管谁保媒这假名都同意。现在假名啊有好几个定了亲的媳妇儿了，反正当然了这也一个都没成亲的，但是花云龙这个人不然，他要如果相中了一个人放在自己心里，那这个心就已经撑满了，你说别人就再保媒或者如何他是不能答应。现在就一看碧云小姐对自己这种情感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感情，他实在觉得对不住对方。花云龙把头低下了，过了半天他回头一看碧云，碧云还仰着脸瞧他呢。碧云把心事吐露以后感觉到非常的愉快，总算把憋在心里的话向心上人说了。

0: 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云龙哥哥，据我所知，我的父王下旨意派你师哥乔度请你师父来劝降于你，你好自为之吧。说着他走了。花云龙一听，啊，竟有此事。可他一琢磨，我师父绝不能来劝降我。现在那个骷髅手乔度乔云木已经领着手下几十号剑侠昼夜兼程来到杭州，要搬请高僧。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0: 仲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

0: 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厄投资兴业，助力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

0: 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7:35，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十万坪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十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9: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报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0: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

0: 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4: 营养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6: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谈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多所高校近期接连发布了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那涵盖了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这些火爆出圈的农业 AI 大模型究竟是有什么本事呢？人工智能上新如何让更多农民用得上？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8月16号，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
2: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的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2: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外部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3: 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
3: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10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菊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4: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繁衍精多，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

0: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儿，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了重要部署。
1: 曾经听着遥不可及的高科技，如今已经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顶流。可落到田间地头，农业 AI 大模型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又该如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3: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2: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4: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也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
2: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5: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2: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5: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近日，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联合北京农业科研单位共同培育筛选的173个西甜瓜新品种在张家口崇礼集中亮相，这也是经济首次在高海拔冷凉地区开展大规模西甜瓜品种展示推介。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的报道。
7: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不同熟期、不同果型的主流西甜瓜品种以及最新培育成的新品种，百余个品种同台打擂，比拼风味品质与抗逆性能。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徐勇：
8: 我们在冷凉地区

0: 大面积推广我们西甜瓜，对于全国的这个四季生产、周年供应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在六月底到九月份供应高品质西瓜的一个最佳的地区。那么我们通过那个错期播种，我们可以把这个供应期可以拉到三个月。
1: 品鉴会现场，不少前来崇礼度假的北京游客也前来参观品尝。北京游客刘

0: 还有一些内涵的一些蔬菜，还有咱们架豆，基本能达到一年四季周年生产。
1: 据了解，本次展示推介会后，科研团队还将结合市中数据，筛选出十个左右最适合坝上冷凉区种植的优质西甜瓜品种，免费向当地种植户推广。未来错峰上市的西甜瓜有望成为坝上地区乡村振兴的新甜品。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股市服务站。
8: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9: 主持人你好。A 股呢，昨天是指数探底回升，在下跌加速居多的背景下面，以农业为短线热点，以科技板块的反弹稳住市场情绪。那关注一下隔夜美债收益率上升、美股科技股调整问题。早盘呢，日韩市场再度出现明显下跌，这些事件对 A 股市场影响几何？那早盘呢 ，A 股指数是跳空低开，目前仍是一个调整态势。上证综指是低开38点，目前跌47点。是3943点，深成指低开305点，目前跌355点，至14265点，创业板指低开2.7%，目前是跌2.3%，至3594点。板块方面，煤炭开采加工以1.7%以上涨幅领涨，银行上涨近1%，重实业林业、厨卫电器、中药、油气开采等板块涨幅在0.5%左右。调整前列，自动化设备、电机、其他电子化学品跌幅超过-4%。通用设备、通信设备、通信服务等板块跌幅也在负3%以上。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8: 嗯，好的，王小亮。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鲁萌。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下面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0到22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1: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鲁萌。那么熟悉鲁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鲁萌的新闻会客厅啊有点小特色，就是我不一定把访谈对象邀请到直播间里，然后呢面对面的进行访谈 face to face。 我们可以走下去吗？把视角延伸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去看见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各样的人生。也许此时您正处在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也为您高兴啊，然后为你鼓掌，也从您身上啊挖掘到闪光点，我们啊也学习学习，咱们越来越好。当然也许此时您正处在人生的失意之时，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咱们众人拾柴，集思广益，相信一定能够渡过难关。哎呀，我起个名吧，这叫心灵访谈录，咱们说的就是营口大地上的人和事儿。那么今天要讲的是红帆破浪望海新村传。

俗话说，红日东升照辽南，红帆引路破尘烟，一肩使命情其力，十里荒村换锦篇，实干能兴星夜路，初心可暖万家言，且看望海新风月，岁岁升平岁岁安。各位看官，那你应该叫各位听众啊，那个列位要听真呐、啊。世间兴替皆在人心，乡村盛帅全系领头之人。自古江山锦绣从非天赐，皆是一代仁人志士，一方基层公仆，扎根乡土，躬身实干，以初心铸根基，以实干谋振兴。今日书中所讲，并非江湖侠义、沙场风云，乃是辽南大地一段真实佳话。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从平凡村落蝶变全国样板，村党总支秦红旗，聚民心，兴产业，善治理，暖民生，摘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至高殊荣的热血故事。

啊，可能讲到这儿，那有些听众就说了，不对吧？那怎么不对呢？是因为那怎么好像我听过这个题材呢？不错，上周啊，我真讲过这个题材，但是咱们不说了吗？鲁莽讲事儿，愿意卖个关子留个扣子，所以啊，没讲完，就这么好的题材，咱不得继续往下挖掘吗？

此地背靠回龙山，坐拥雀鸣湖，山水相依，风物温润。曾几何时，良田闲置，产业凋敝，村民守着沃土难致富。青壮年背井离乡谋生计，而今十里乡野路阔灯明，田望人欢，河湖清丽，乡风醇厚，国字号荣誉接踵而至，文明村镇，旅游名村，法治示范村，美名远扬，更添党建至高荣誉，熠熠生辉。

这一番翻天覆地的蜕变绝非偶然，既有村党支书记汤富明掌舵领航，躬身实干，更有两委班子同心努力，党员群众众志成城。所以啊，怎么说呢，产业赋能，民生普惠，以柔兼单使命，以实干互相邻，他们都成了小望海村振兴路上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好了，我们说过了，这个小望海村呢、有沃土，但是难以变现。说实话，那两尾棒子就得强一点，两手抓。所以呢，上周讲的咱不讲，咱们今天从哪儿讲呢？精细的精致细管换新颜，碧水清风润香园，涤尽尘污开圣境，和风善治育民心。列位听众，列位看官，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兴旺腰包富足，更要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昔日小望海村除却产

0: 业之后更有环境脏乱、治理薄弱的难题呀。
1: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
0: 村民刘永新深有感慨，早些年村里垃圾乱堆乱放，随处可见，河道淤塞，杂草丛生，污水横流，每逢夏日酷暑，蚊虫滋生，异味弥漫，居住体验极差，村容村貌破败不堪。如今大变模样，垃圾分类规整，河道清澈洁净，乡道干净整洁，屋前房后绿树成荫，出门皆是美景，四季皆
2: 人间在和平之。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3: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陆蒙。那么上半场咱们说的是红帆破浪，望海星村传，我还说了一首诗啊，红日东升照辽南，红帆引路破尘烟，一肩使命擎其力，十里荒村换锦篇，实干能开星夜路，初心可暖万家言，且看望海新风月，岁岁升平岁岁安。世间兴替皆在人心，乡村盛衰全系领头之人。自古江山锦绣从非天赐，皆是一代代仁人志士，一方方基层公仆扎根乡土，躬身实干，以初心筑根基，以实干谋振兴。今日书中所讲，并非江湖侠义、沙场风云，乃是辽南大地一段真实佳话。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从平凡村落蝶变全国样板，村党支可以说是，这正确应该叫村党总支。青红旗，聚民心，兴产业，善治理，暖民生，摘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至高殊荣，这样一个热血故事啊。这是哪儿啊？这个小望海村，此地背靠回龙山，坐拥雀鸣湖，山水相依，风物温润。曾几何时，良田闲置，产业凋敝，村民守着沃土难致富，青壮年背井离乡谋生计。而今十里乡野，路阔灯明，远望人欢，河湖清丽，乡风醇厚，国字号荣誉接踵而至，文明村镇，旅游名村，法治示范村，美名远扬，更添党建至高高荣誉，熠熠生辉呀。那么这一番天翻地覆的蜕变绝非偶然，既有村党总支书记叫汤福明掌舵领航，躬身实干，更有两委班子同心戮力，党员群众众志成城啊。所以我讲了这么多，上半场乃至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奋进的五年专栏，项目攻坚加速突破，临港热土蓄势腾飞；
1: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精准施策，夜间亮剑，从严整治，超限超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重大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载体，更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过去五年，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立足临港区位禀赋，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把项目攻坚作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总抓手，聚焦精细化工、新能源、临港能源等重点赛道，统筹推进招商引资、平台建设、安全管控、生态保护各项工作。一批体量大、层级高、带动性强的战略性支撑项目接续落地，压茬建设，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为地方经济积蓄起坚实的发展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眼下，总投资70.09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建设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在项目施工现场，各项建设工序压茬推进，接收站外电工程分阶段工期任务正按照时间节点推进管道焊接、保冷、设备安装等各项施工。该项目建成后，将为东北、蒙东地区输送大量清洁能源，有效优化区域能源消费结构，提升东北地区天然气保供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获评国家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项目，在工程建设、安全管理方面树立起示范样板。营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安全维检部部长田刚：
3: 当前接收站项目整体进度达98%以上，公司抽调骨干，组建攻坚队伍，深化多方协同，破解协作堵点，紧盯安全质量、验收、投产手续等重点任务，全力冲刺9月28日项目具备投产条件。
2: 以 LNG 项目为代表，仙人岛经开区重大项目建设多点开花，总投资9.34亿元的仙人岛港2号30万吨原油码头加紧施工，港口储运能级进一步扩容。绿地国风新能源碳材料1期项目稳步推进，总投资42.88亿元的辽宁华电七安灌港一体化项目成功纳入国家能源局氢能领域第一批试点名单。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园区产业底盘，推动精细化工、新能源两大主导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与此同时，国家管网 LNG 外输管线、山西国际能源集团零碳园区、仙人岛绿色化工中式孵化基地、港储石化绿氨储运、营口港务集团易安码头、阿塔卡尼亚原油储运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在统筹推进中，传统化工筑基、新兴能源赋能的产业新格局正加速构建。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顺：
4: 过去的五年，我们坚持破难题、补短板、促转型，顺利通过了化工园区复合认定，获评全省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先导区，成功创建了全国美丽海湾，通过盘活闲置载体、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培育壮大产业主体，聚力实施化工园区安全风险专项整治攻坚，园区安全管控水平显著提升，安全风险等级优化至地级，年度考核排名大幅进位，产业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2: 2022年至今，仙人岛经开区累计签约项目68个，协议总投资969亿元，涵盖原油储运、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累计开工项目41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5个，入库统计固定资产投资175.22亿元，归上工业总产值完成768.56亿元，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完成75.85亿元。大项目引得进，更要发展好。仙人岛新开区不断夯实园区基础条件，首牢化工园区安全底线，顺利通过全省化工园区复合认定，园区获评较低安全风险D级。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强化重大危险源管控，落实企业包保责任，闭环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为项目落地运营筑牢安全屏障。与此同时，园区数字化转型脚步不停，扎实推动传统

0: 产业数字化改造，赋能企业提质增效。产业发展提速的同时，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仙人岛黄金海岸成功入选国家美丽海湾名单，岸线治理海洋生态修复持续开展，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营商环境同步提质增效，落实项目管家服务机制，审批事项一网通办，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切实为企业解决建设生产当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五年来，仙人岛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持续发力，盘活存量资源，推动闲置资产逆盘重生，不断积蓄发展后劲。一个个项目接续落地，为盖州市乃至营口临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顺：
1: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持续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深耕能源化工、港口物流、综合贸易三大重点产业领域，一方面提速重大项目建设，深化精准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打造国内一流新能源与精细化工产业示范区。
2: 连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精准施策，夜间亮剑，在全市重点国省干线公路开展跨区域治超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超限超载货车昼伏夜出、冲关闯卡、刻意绕行、逃避超限检测等违法行为，切实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夜间是超限超载违法运输的高发时段，也是交通执法管控的难点。为破解夜间监管薄弱、违法车辆分散绕行等整治难题，8月2号3号晚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启用跨区域协同联动执法模式，打破辖区执法壁垒，统筹集结全市6个路政执法大队、2个运政稽查大队，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项执法专班，紧盯夜间车流高峰时段，依托固定超限检测站点，在重点国省干线公路路段多点布控、流动巡查、定点蹲守，织密全域夜间治超管控网络，靶向整治重型货车违法超限运输行为。8月3号晚10点，执法人员查获一台涉嫌超限运输钢板的重型货车，现场严格落实规范文明执法流程，亮证执法，告知事由，普法释法，依规引导嫌疑车辆前往盖州门没落公路超限检测点开展称重核验。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治超监管科副科长江阳：
4: 巡查发现的疑似违法车辆，统一就近引导至超限检测点称重核验，一经查实存在超限超载违法行为，现场监督车辆卸载分装，消除违法状态，并联合公安交警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3: 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车辆17台次，执法人员54人次，累计查处运载钢板、砂石、矿粉等重型物资超限车辆共10台，所有违法车辆全部完成称重检测、卸载整改，已移交公安交管部门处理，实现发现、核查、整改、追责全流程闭环管控。下一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将继续坚持路面执法与普法宣传并重，持续推进治超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重点区域、路段和重点时段，采取错时错峰、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执法方式，加大对百吨网等严重超限超载运输车辆打击力度，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8月14号，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组织园区各部门重点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集中参与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巡回活动。本次活动采取专题授课与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跨步电压、安全带坠落、安全帽防砸、有限空间作业、心肺复苏急救等十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动手实操体验，直观掌握各类应急器材的操作要领，深入熟悉设备功能、应用场景与操作规范，有效强化应急实操技能和现场处置能力。
2: 敬老为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也是本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生动体现。日前，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0: 公司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主动投身公益事业，向盖州市东城敬老院捐赠价值10余万元的空调设备，用实际行动改善养老居住环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据了解，盖州市东城敬老院部分房间设施老化，居住环境冬冷夏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动对接，精准帮扶，向敬老院捐赠30台空调设备，并安排工作人员完成安装调试。设备全部投用后，老人居住房间实现空调全覆盖。盖州市东城敬老院院长赵杰：
2: 有了四季恒温的舒适的居住条件，敬老院的整体居住品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也让院里的老人能够更加幸福舒心地安度晚年，非常感谢企业的这份爱心。
1: 企业有温度，公益有力量。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企业成长源于社会，更要回馈社会的发展理念，在深耕主业稳健发展的同时，积极投身敬老爱老、公益帮扶等爱心事业，以实际行动彰显企业责任与温度。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田义东：
3: 这是向敬老院开展爱心捐赠，既是为老人们改善居住条件，更是对老年群体的一份真切关怀。下一步，辽宁瑞海集团将持续关注养老事业与民生公益，坚守初心，多行善举，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职责，用善行传递大爱，以担当展现新时代企业的社会责任。
1: 当致敬医者的中国医师节，浪漫邂逅爱意满满的七夕节，医者使命与人间温情不期而遇。身着白衣，并肩坚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市医疗战线上的很多白衣伉俪将双向奔赴的爱意藏进忙碌的诊室病房，把朝夕相守的深情融入救死扶伤的使命，以平凡坚守诠释医务工作者独有的责任与浪漫。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他乡逐梦，一路同行。在营口方大医院，有不少从外地来营扎根的医务工作者。心血管内医科主任赵阳和心血管内三科医生李燕，夫妻二人携手从千里之外的西安来到营口行医。2024年初到营口时，妻子李燕有些不习惯，是营口人的包容和豪爽让他很快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两年来，这对资深医者夫妻早已把他乡当故乡，把异地行医的辛苦酿成了细水长流的深情。营口方大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赵阳：
5: 医师节和七夕节攒到一块了，这个时间上重合了，再加上我跟我媳妇又都是医生，所以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不管是每年医师节呢，还是我们的七夕节呢，就希望的话今天不要太忙，但是没办法，但是我们职业的话也可能感到，包括既往可能都忙的都把这个节日给忘了，或者是忙了今天的话可能又突然间出现突发事情影响我们节日，所以但是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吧，你就是上的时候必须得上。
4: 心血管疾病救治争分夺秒，急症多发，节奏紧凑，急诊手术、深夜抢救是科室工作常态。初心同向，为爱奔赴，为医坚守。今年7月，营口方大医院心血管内二科医生王成元与内分泌科医生于瑶携手步入婚姻，两人从青涩校园到临床一线，从同窗知己到并肩行医的伴侣，新婚的甜蜜尚在，岗位的坚守已然就位。他们把浪漫约会换成一线值守，把朝夕陪伴融进救死扶伤的日常。营口方大医院内分泌科医生于瑶：
6: 因为我刚入职刚上班嘛，就是对工作上挺有热情的，可能目前的规划还是说守好自己的岗位啊，然后工作上的努力啊。他2年前就参加工作了，他的工作经验一定是比我丰富的，我可能遇见不会的，尤其是比较急的患者，我是会问他的，或者说今天在工作上有什么疑惑，我也会回家跟他说，然后他会帮我解答。
7: 有什么委屈也会向他
6: 道的啊，那肯定会诉说的。我觉得更多的是理解吧，就是希望他每一个班都是平安的一天。
4: 一袭白衣，一生相守，他们只是我市医疗战线上普通医者伉俪的缩影。在守护生命的第一线，还有许许多多医者夫妻，以白衣为甲，以坚守为情，将小爱融入医者大爱，不负职责，不负初心，日复一日守护万家安康。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 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交通文艺广播10:30。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0: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
11: 并且小伙伴们千万别觉得这事儿和自己没有关系，只有老人才会患的病。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发现中风的发病呈年轻化的趋势，且不仅限于中国，全世界年轻人的中风发病率都一直在增加，同时年轻女性比男性要更加危险。2020年发表在《卒中》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5到24岁和大于等于75岁年龄组的人群当中，中风患病率没有性别差异，但在25到34岁和35到44岁的年龄组当中，女性患中风的风险更大。另外，还有研究发现，35岁以下女性患缺血性中风的可能性要高出男性44%。高血压、腹部肥胖和血脂异常等是全球女性中风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些疾病的年轻化也是中风年轻化的主要原因。此外，女性还有一些独特风险因素，比如生育。女性在怀孕或是产后可能患妊娠期中风，可能是由于人体为了防止分娩时大出血而使血液呈高凝状态，或是激素水平快速波动等原因，增加了女性的中风风险。此外，妊娠高血压、孕期偏头痛

以及妊娠相关的并发症，如产后感染、产后出血、电解质失衡等病症，都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其次是更年期，雌激素对心血管系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通过降低脑血管张力来舒张血管和增加血流量，因此到了更年期，女性雌激素水平大幅度的降低，中风风险随之增加。那么面对中风这么可怕的疾病，我们该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呢？别担心，世界中风组织研究发现 80% 以上的中风都可以早期预防，重点依然在健康的生活习惯上。首先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尽量不吃或少吃高糖、高盐、高油脂的食物，戒烟限酒，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鱼肉，少吃或不吃加工食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无机盐和维生素。规律的作息习惯也是很重要的，相信不用我说，你们也早就知道了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精神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皮肤暗黄或长痘等等。更可怕的是熬夜还会让你变笨，而且免疫力下降之后，各种疾病也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呀，无论有病没病，有事儿没事儿，咱能不熬夜就别熬夜了，该好好休息的时候就赶紧去休息吧。如果有条件的话，去健身房进行规范定期的训练当然很好，没有也没关系，但是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是一定要有的。比如利用下班时间快走、慢跑，或者做一些如跳绳、健美操等简单的运动，至少保证每天能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运动。注意，可不是那种对着镜子自拍几张的运动，而是要保证心率能够达到每分钟120到130次左右的运动。保持锻炼会有助身心健康。另外，保持良好的身体外形，除了可以减少因缺乏锻炼带来的各种疾病之外，更能够使心情愉悦，提升自信心。中风作为一种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可怕疾病，发现症状及时就医非常的重要。国际上通用 B FAST 口诀来快速的识别中风。 B Balance 是指平衡，平衡或协调能力丧失，突然出现行走困难。 E Eyes 指眼睛，突发的视力变化，视物困难。 F Face 指面部，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 A Arms 指手臂，手臂突然无力感或麻木感，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 S Speech 指语言，说话含混，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 T Time 指的是时间。上述症状提示可能会出现中风，请勿等待症状自行消失，立即拨打120去获得医疗救助。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难平衡、看不清、脸不正、臂不平、语不灵，出现症状要警醒，赶紧拨打120。关于中风，其实还有一些可怕的坊间传闻，比如说洗完头发不吹干、睡觉不关窗可能会导致中风。不过这些日常很多小伙伴都会干的事儿，难道真的有中风风险吗？经过一番搜寻，我们找到了答案。这样做有风险吗？有，但不多。这些事儿会不会导致中风要看年龄、身体状况，还有洗完头吹冷风的强度。一般健康的年轻人洗完头吹冷风是不至于导致中风的，但是可能会有头痛或者感冒，所以还是不建议。而一些人所说的嘴歪眼斜的症状则是面神经炎，可以通过药物、按摩、针灸或是手术的方式来治疗。而对于有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比如说患有高血压、血管硬化等疾病，洗完头吹冷风是有一定的中风风险的，因为洗完头吹冷风可能会造成血管痉挛，导致脑供血不足，最终造成中风。所以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人群还是要避免洗完头吹冷风，做好保暖措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提起打鼾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到男性，具体来说可能是中年且不怎么注重身材管理的男性。但事实上打鼾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并且往往伴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许多女性都不知道自己会打鼾，这可能会耽误她们及时的接受睡眠方面的相关治疗。因为严重的打鼾往往伴随着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出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打鼾的女性。那女性为什么会打鼾呢？睡眠期间，当咽喉中的组织处于放松状态的时候，呼吸时气流通过就会使组织震动，产生沙哑或刺耳的声音，这就是打鼾。正常睡眠时的呼吸是通畅的，而当人体呼吸道周围的肌肉变得松弛，或者是生理结构异常，就会导致呼吸道变窄甚至塌陷阻塞，氧气不能顺利地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而且在变窄的气道里加速流动，同时冲击气道里的软组织，就会出现打鼾的现象。打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生理结构、生活习惯以及疾病等方面。有研究称，体质指数大于每平方28公斤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重要发病因素，并且打鼾的患病率随着 BMI 的升高而增加。因为肥胖改变了上气道的形状和功能，特别是咽部外侧，肥胖的人因为颈部脂肪较多，增加了呼吸道的负荷，进而缩小呼吸道，导致压力增加，造成了打鼾。对于肥胖导致的打鼾，可以通过控制体重来缓解。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管住嘴，迈开腿，从现在开始吧。雌激素也会影响女性打鼾。研究显示，雌激素对上呼吸道扩张肌活动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说白了就是雌激素可以保持呼吸通畅，避免打鼾。但是当女性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下降，也就失去了对于呼吸道的保护，从而容易出现打鼾的症状。随着年龄的增加，呼吸道的软组织也会随之松动，相关器官的敏感性降低，呼吸道的阻力增加，自然就会出现打鼾的症状。对于这种不可抗力，我们只能平时注意保护身体，规律作息，加强锻炼，尽可能的让身体衰老的慢一些。同时吸烟、睡姿、上气道结构异常等都会引起打鼾。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打鼾就是睡得香，但其实不然。偶尔短暂的打鼾可能是睡姿或者是疲劳导致的，这种打鼾呢是生理性的打鼾，对人体的影响是短期的，并不会导致危险的并发症。而被自己憋醒、吵醒、长期的大声的打鼾，那就要格外注意了，这种则是病理性打鼾，往往伴随着疾病症状出现。离打鼾最近的疾病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了，它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反复出现低通气和呼吸暂停，出现睡眠打鼾、睡眠结构紊乱、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白天嗜睡等表现的临床综合征。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典型症状，除此之外还包括睡眠中每十秒或更长时间的呼吸停止、白天过度嗜睡或疲劳等表现。尽管睡够了7到9小时，但是仍然感觉精神不振。单看症状，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哪个打工人没体验过这种疲惫和睡不醒的感受呢？但其实这个病症还伴有危险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哮喘等等。还有一项研究显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当中的哮喘患病率为 35.1%， 并且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哮喘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会互相的加重病情，导致更严重的表现。总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许多合并症有关，而且女性更加容易受到影响。为什么女性打鼾更危险呢？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血管一般比较细小，更容易发生堵塞，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因为雌性激素水平的降低，失去了对心脑

血管的保护，此时血管的弹性下降，更容易患上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女性与男性相比，因打鼾导致的脑损伤程度更重，这与女性容易被误诊有关。此外，与打鼾有关的高血压、房颤、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女性也更容易发生。说了这么多的危害，并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希望可以通过早发现、早治疗来规避这些相关疾病的风险和危害。所以平时要多多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睡眠，有长期打鼾的症状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身边有打鼾的家人朋友，也请你及时告知。当然，如果他不承认，可以录音录视频，一切是为了健康嘛。其实呢，打鼾只是身体的一个反应，一种症状，它并没有其他的含义，所以我们不必避讳。当发现打鼾的症状之后，首先需要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刚才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缓解方法，如果说是偶尔性不严重的打鼾，可以试试换个睡姿，避免过度劳累，戒烟戒酒，保持鼻子呼吸通畅等方法来进行改善。但如果你发现自己有长期的打鼾，睡觉时会憋醒的表现，就需要去医院的呼吸科看一看了，需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来进行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警惕脑卒中年轻化以及警惕女性打鼾。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

0: 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林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拿着3000块利息，这安慰不了被批评的坏心情。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

首歌曲是来自耳朵便利店的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又听风鸣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姻缘店里我嗤之以鼻，财神庙里我长跪。

天灵灵，地灵灵，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漫雾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钱来钱来，钱到我的口袋子里来。那也祝今天听到这首歌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暴富。

这首《单车》是由黄伟文填词，柳重言作曲，陈奕迅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写的是填词人黄伟文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那黄伟文呢，其实儿时十分喜欢骑单车，在他读中学的期间，父亲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但黄伟文的父亲总是很严肃，少有亲昵。那黄伟文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从未称赞过他，于是他写下了《单车》这首歌曲。那其中的副歌部分“难离难舍，想抱紧些”，也是他对父亲的控诉。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楚生和梁咏琪的《短发》。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和梁咏琪的《短发》。那陈楚生呢，是中国著名歌手，也是原创音乐人。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长沙举行的全国 PUB 歌手大赛冠军。2007年，《快乐男声》又获得了全国总冠军，走入了大众视野，并累积了高人气。在2007年的时候，陈楚生发行了首支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之后呢，便发行了个人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2009年的时候，陈楚生签约了华谊兄弟，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男歌手之一，陈楚生在各大权威音乐奖项中多次获封最佳男歌手、最佳唱作人和最佳创作歌手等荣誉称号。

我有小敖犬617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有人能懂吗？一开篇陈楚生按下的竟是我全部的青春。97年唱着短发的梁咏琪闯进了一代人的青春里。这张专辑当年全亚洲狂卖200万张，至今提到华语乐坛最成功的歌手包装，都会想到这首歌、这张专辑。今天在听，好像是个熟悉的朋友在和我聊儿时的记忆，他具象立体地陪着我，满满的感动。还有网友麻花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27岁的短发你好，谢谢你当年把梁咏琪带到无数人的身边。时过境迁，这次梁咏琪和陈楚生的对唱为这首歌新添了一股力量。站在镜子前，年少时的那个我在这首歌里反反复复

这首《直到你降临》是由阿肆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于2015年3月12号正式发行。阿肆原名放肆的肆，98年7月4号出生于上海市，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2010年的时候，阿肆以放肆的肆为名注册了音乐人，并发布了多首歌曲。2011年的时候，推出了个人单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并由此开始崭露了头角。2012年的时候，阿肆签约了摩登天空。2013年便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预谋邂逅》，同年便获得了第6届音乐风云榜新人盛典最佳民谣歌手。之后呢，又凭借《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获得了第21届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2015年的时候，在苏州、合肥、南京、上海举办了好四初见四城四听会。在2016年的时候呢，又发行了创作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之后呢，这首《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也获得了首届唱功委 CMA 音乐颁奖盛典最佳专辑设计奖。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乐队房东的猫带来的《光的房子》。

房东的猫似乎有着神奇的治愈力，在第四张原创专辑《世界青年》当中，《光的房子》是其中的第八首歌。他们的创作手记中也曾经写着，喜欢夜里每家每户亮着灯的时候，每一盏灯光背后都有属于一个小家的故事，愿我们都可以点亮一盏灯，拥有这样一座光的房子。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供销社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人生就是一场朝花夕拾》。听到朝花夕拾，有没有感觉非常的熟悉？那网友铁柱也说啊，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供销社乐队的歌曲总能在我喜欢的调调上。

0: 人生就是一场朝花夕拾，这首歌呢是供销社乐队在26年7月18日正式发行的单曲，词曲创作都是来自一位叫做边缘的音乐人。朝花夕拾这四个字，刚刚五月也说，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耳熟？那这四个字呢，出自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意思是早晨开的花，傍晚的时候再去拾起来。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年少的时候经历的一切，要到了年长之后回头去看，才真正懂得它的意义。那供销社呢，大家可能没有那么了解，它是24年刚刚成立的，是一支挺年轻的乐队的。那他们的本身呢就带着一种怀旧的气息，供销社嘛，那听名字感觉就蛮怀旧的，是而且是属于那种上一年代的记忆的感觉，上一代人是70、80年代人们买东西的地方，而现在的00后可能都没有见过真正的供销社了。乐队用这个名字大概就是想唤醒那些被时间淹没的旧时光吧。那这首歌呢，歌词写的也特别的走心，他说可惜啊，少年的心气儿不可再生啊，浑浑噩噩成了大多数，甘心吗？我猜你一定也很不甘吧。然后副歌一遍遍唱着，其实人生就是一场巨大的朝花夕拾，我弄丢的一切终会成为我的样子。我越觉得这首歌不是在叫我们伤感，而是在提醒我们别只顾着埋头赶路，偶尔也要回头看看来时的路，那些弄丢的、错过的、遗憾的，最终都会变成我们身上的一部分。而春风啊，春风可否许我再少年一次，其实不用等春风的，只要你今天好好过，明天回头看，今天就是你的朝花夕拾。
1: 过去摘下那朵只为你人绽放的花。
0: 网友卓哥哥留言说，他说后来发现其实温柔是被打磨过的，自信是经低估瞧不起后顶着巨大压力和勇气还有努力换来的，阳光是经谷底低落阴郁后独自走出来才带有的，许多事情都要一个人去经历去走，我不是孤独，我不是孤独而傲，我只是不想勉强和因畏惧孤独而另寻新群，我也是强大的人，我也是温柔的人，我也是不惧生活的人。

那些网友桔梗花落后莲说，人生是不断与理想的自己进行比较，而不是活在他人的评价之下。我们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而是为了自己能活出自己的人生的。纵使被说坏话被讨厌也没什么好在意的，因为对方如何看待你那是对方的课题。大家午安。

刚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头号粉丝》。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一首老歌了。这首歌是08年正式发布的一首歌，收录在了莫文蔚《旧爱 Korean》莫文蔚精选当中。精选集当中呢，收录了像包括之前非常火的、非常这个经久不衰的《阴天》，还有歌曲《爱死你》啊，《广岛之恋》，以及《单人房双人床》，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了。那莫文蔚呢，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了，是70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混血儿，也是华语流行乐女歌手，是影视演员和音乐制作人。93年的时候发行了首张粤语专辑，从而正式的进入到了娱乐圈。95年就开始主演电影《大话西游》，并获得了非常广泛的关注。那时至今日呢，《大话西游》也是非常热门，并且非常。

0: 经典的一部电影。96年呢，凭借电影《堕落天使》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1: 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
0: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丁世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行李》。听到这首歌的歌名，感觉就好像马上就要出发了，收拾行李一样的感觉。
2: 走出电梯，
0: 想到收拾行李呢，大家觉得出行远门的话，行李当中就应该放些什么呢？是日用品还是

0: 消失。
1: 来自丁世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行李》。那先来跟大家聊聊歌手丁世光吧。丁世光呢，是1981年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的，很多人呢都认识他是从他写给别人的歌开始的。2005年的时候呢，丁世光就开始为陶喆的《太平盛世》专辑作曲了。就此开启了音乐生涯。林宥嘉那首《心酸》，还有周笔畅的《毒蘑菇》， SHE 的《亲爱的树洞》背后都是他。他自己出专辑呢反而开始变慢了，2017年才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神经质》，结果呢一口气入围了第29届金曲奖最佳新人、最佳

专辑、年度专辑三项大奖，所以有人说他是音乐人背后的音乐人，自己站在台前，但给太多人写过故事。再说回这首歌呢，《行李》这首歌收录在他2024年12月25日发行的专辑《背面是我》当中，词曲呢都是由丁世光自己写的。这首歌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它最早呢是以女性的视角写的，当时丁世光构思的是一个为情所困的白领女性，爱人消失了，她的行李里装的到底是些什么呢？是那些已经失去意义的信物，还是一连串省略号？而到了24年重新制作的时候，他用男性的视角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他说，我会更坦然一点，行李里面是信物没有问题，我们就把过去的经历抛到海里去好了。我也觉得每个人心里大概都有这么一件行李吧，装着一些放不下的过去，一些说不出口的告别。歌里唱，坠入海底的行李不是扔掉，而是让它沉下去，沉到一个再也够不着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轻装上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咂咂苏乐队带来的《他终于跟孤独和解》。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8: 哎，好啊好啊。
7: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9: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0: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1: 哎，好球。
12: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

0: 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小韩。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温迪漫步的《我想和你一起》。那这首歌呢，也是推荐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首歌是来自他们2020年的新专辑，叫 Spring Spring。 那这张专辑的定位是春天般的温暖感觉，而这首歌呢，也是专辑当中最受欢迎的歌曲。歌词描述了恋爱般的感觉，海浪、沙滩、阳光和你都有。编曲上加入了管乐配合键盘带来的慵懒爵士的感觉，再加上扭曲的吉他配合男女双人声，将浪漫的感觉营造得非常好。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是来自孙盛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Yes I Do。 这首歌呢收录在了孙盛希2014年6月20日发行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 Girls 当中，也是这个台湾偶像剧中婚启事当中的一部插曲。歌名听起来很甜蜜，对不对？很像一句甜蜜的答应，尤其是在求婚的时候，也在婚礼上。仔细听歌词 Yes I Do 也会孤独，从我离开你的世界没停过脚步。这其实是一首关于分手后假装过得很好的歌，就像歌里唱的，想要你知道一个人也能过得好。我也觉得有时候一句我愿意不是对别人说的，是对自己说的。我愿意一个人好好生活，我愿意转身追求幸福。那把这首歌呢放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我也想说，无论是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些什么，对自己说一句 Yes I Do 吧。我愿意，我可以，我一定会好好的。

首来自孙盛希的 Yes I Do， 也为今天的一个半小时的 Hello 音乐时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感谢每一位在中午12点到1点半之间把耳朵交给五月的大家。那今天呢是2016年的8月19日，是星期三，一周刚好走到中间。愿大家带着这份温暖的歌单，体会温暖和力量，好好过完剩下的下半周。我是五月，中午的五，音乐的乐，这里是 Hello 音乐，大家保持好心情，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项目攻坚加速突破，临港热土蓄势腾飞；
1: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精准施策，夜间亮剑，从严整治，超限超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重大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载体，更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过去五年，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立足临港区位禀赋，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把项目攻坚作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总抓手，聚焦精细化工、新能源、临港能源等重点赛道，统筹推进招商引资、平台建设、安全管控、生态保护各项工作。一批体量大、层级高、带动性强的战略性支撑项目接续落地，压茬建设，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为地方经济积蓄起坚实的发展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眼下，总投资70.09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建设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在项目施工现场，各项建设工序压茬推进，接收站外电工程分阶段工期任务正按照时间节点推进管道焊接、保冷、设备安装等各项施工。该项目建成后，将为东北、蒙东地区输送大量清洁能源，有效优化区域能源消费结构，提升东北地区天然气保供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获评国家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项目，在工程建设、安全管理方面树立起示范样板。营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安全维检部部长田刚：
4: 当前接收站项目整体进度达98%以上，公司抽调骨干，组建攻坚队伍，深化多方协同，破解协作堵点，紧盯安全质量、验收、投产手续等重点任务，全力冲刺9月28日项目具备投产条件。
3: 以 LNG 项目为代表，仙人岛经开区重大项目建设多点开花，总投资9.34亿元的仙人岛港二号30万吨原油码头加紧施工，港口储运能级进一步扩容；绿地国风新能源碳材料一期项目稳步推进，总投资42.88亿元的辽宁华电七安灌港一体化项目成功纳入国家能源局氢能领域第一批试点名单。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园区产业底盘，推动精细化工、新能源两大主导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与此同时，国家管网 LNG 外输管线、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林碳园区、仙人岛绿色化工中式孵化基地、港储石化绿氨储运、营口港务集团易安码头、阿塔卡尼亚原油储运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在统筹推进中，传统化工筑基、新兴能源赋能的产业新格局正加速构建。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顺：
5: 过去的五年，我们坚持破难题、补短板、促转型，顺利通过了化工园区复合认定，获评全省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先导区，成功创建了全国美丽海湾，通过盘活闲置载体、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培育壮大产业主体，聚力实施化工园区安全风险专项整治攻坚，园区安全管控水平显著提升，安全风险等级优化至地级，年度考核排名大幅进位，产业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3: 2022年至今，仙人岛经开区累计签约项目68个，协议总投资969亿元，涵盖原油储运、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累计开工项目41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5个，入库统计固定资产投资175.22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768.56亿元，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完成75.85亿元。大项目引得进，更要发展好。仙人岛新开区不断夯实园区基础条件，守牢化工园区安全底线，顺利通过全省化工园区复合认定，园区获评较低安全风险地级，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强化重大危险源管控，落实企业包保责任，闭环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为项目落地运营筑牢安全屏障。 与此同时，园区数字化转型脚步不停，扎实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赋能企业提质增效。产业发展提速的同时，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仙人岛黄金海岸成功入选国家美丽海湾名单，岸线治理海洋生态修复持续开展，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营商环境同步提质增效，落实项目管家服务机制，审批事项一网通办，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切实为企业解决建设生产当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五年来，仙人岛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持续发力，盘活存量资源，推动闲置资产逆盘重生，不断积蓄发展后劲，一个个项目接续落地，为盖州市乃至营口临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顺：
5: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持续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深耕能源化工、港口物流、综合贸易三大重点产业领域，一方面提速重大项目建设，深化精准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打造国内一流新能源与精细化工产业示范区。
1: 连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精准施策夜间亮剑，在全市重点国省干线公路开展跨区域治超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超限超载货车昼伏夜出、冲关闯卡、刻意绕行逃。

0: 弊超限检测等违法行为，切实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夜间是超限超载违法运输的高发时段，也是交通执法管控的难点。为破解夜间监管薄弱、违法车辆分散绕行等整治难题，8月2号、3号晚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启用跨区域协同联动执法模式，打破辖区执法壁垒，统筹集结全市6个路政执法大队、2个运政稽查大队，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项执法专班，紧盯夜间车流高峰时段，依托固定超限检测站点，在重点国省干线公路路段多点布控、流动巡查、定点蹲守，织密全域夜间治超管控网络，靶向整治重型货车违法超限运输行为。8月3号晚10点，执法人员查获一台涉嫌超限运输钢板的重型货车，现场严格落实规范文明执法流程，亮证执法，告知事由，普法释法，依规引导嫌疑车辆前往盖州门没落公路超限检测点开展称重核验。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治超监管科副科长江阳：
2: 巡查发现的疑似违法车辆，统一就近引导至超限检测点称重核验，一经查实存在超限超载违法行为，现场监督车辆卸载分装，消除违法状态，并联合公安交警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1: 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车辆17台次，执法人员54人次，累计查处运载钢板、砂石、矿粉等重型物资超限车辆共10台，所有违法车辆全部完成称重检测、卸载整改，已移交公安交管部门处理，实现发现、核查、整改、追责全流程闭环管控。下一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将继续坚持路面执法与普法宣传并重，持续推进治超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重点区域、路段和重点时段，采取错时错峰、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执法方式，加大对百吨网等严重超限超载运输车辆打击力度，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8月14号，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组织园区各部门、重点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集中参与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巡回活动。本次活动采取专题授课与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跨步电压、安全带坠落、安全帽防砸、有限空间作业、心肺复苏急救等10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动手实操体验，直观掌握各类应急器材的操作要领，深入熟悉设备功能、应用场景与操作规范，有效强化应急实操技能和现场处置能力。
0: 敬老为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也是本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生动体现。日前，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主动投身公益事业，向盖州市东城敬老院捐赠价值10余万元的空调设备，用实际行动改善养老居住环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据了解，盖州市东城敬老院部分房间设施老化，居住环境冬冷夏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动对接，精准帮扶，向敬老院捐赠30台空调设备，并安排工作人员完成安装调试。设备全部投用后，老人居住房间实现空调全覆盖。盖州市东城敬老院院长赵杰：
3: 有了四季恒温的舒适的居住条件，敬老院的整体居住品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也让院里的老人能够更加幸福舒心地安度晚年，非常感谢企业的这份爱心。
1: 企业有温度，公益有力量。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企业成长源于社会，更要回馈社会的发展理念，在深耕主业稳健发展的同时，积极投身敬老爱老、公益帮扶等爱心事业，以实际行动彰显企业责任与温度。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田义东：
4: 这是向敬老院开展爱心捐赠，既是为老人们改善居住条件，更是对老年群体的一份真切关怀。下一步，辽宁瑞海集团将持续关注养老事业与民生公益，坚守初心，多行善举，主动履行企业

0: 社会职责，用善行传递大爱，以担当展现新时代企业的社会责任。
1: 当致敬医者的中国医师节，浪漫邂逅爱意满满的七夕节，医者使命与人间温情不期而遇。身着白衣，并肩坚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市医疗战线上的很多白衣伉俪将双向奔赴的爱意藏进忙碌的诊室病房，把朝夕相守的深情融入救死扶伤的使命，以平凡坚守诠释医务工作者独有的责任与浪漫。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他乡逐梦，一路同行。在营口方大医院，有不少从外地来营扎根的医务工作者。心血管内医科主任赵阳和心血管内三科医生李燕夫妻二人携手从千里之外的西安来到营口行医。2024年初到营口时，妻子李燕有些不习惯，是营口人的包容和豪爽让他很快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两年来，这对资深医者夫妻早已把他乡当故乡，把异地行医的辛苦酿成了细水长流的深情。营口方大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赵阳：
3: 医师节和七夕节攒到一块儿了，这个时间上重合了，再加上我跟我媳妇又都是医生，所以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不管是每年医师节呢，还是我们的七夕节呢，就希望的话今天不要太忙，但是没办法，但是我们职业的话也可能感到，包括既往可能都忙的都把这个节日给忘了，或者是忙了今天的话可能又突然间出现突发事情影响我们节日，所以但是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吧，你就是上的时候必须得上。
2: 心血管疾病救治争分夺秒，急症多发，节奏紧凑，急诊手术、深夜抢救是科室工作常态，初心同向，为爱奔赴，为医坚守。今年7月，营口方大医院心血管内二科医生王成元与内分泌科医生于瑶携手步入婚姻，两人从青涩校园到临床一线，从同窗知己到并肩行医的伴侣，新婚的甜蜜尚在，岗位的坚守已然就位。他们把浪漫约会换成一线值守，把朝夕陪伴融进救死扶伤的日常。营口方大医院内分泌科医生于瑶：
4: 因为我刚入职刚上班嘛，就是对工作上挺有热情的，可能目前的规划还是说守好自己的岗位啊，然后工作上的努力啊。他两年前就参加工作了，他的工作经验一定是比我丰富的，我可能遇见不会的，尤其是比较急的患者，我是会问他的，或者说今天在工作上有什么疑惑，我也会回家跟他说，然后他会帮我解答。
5: 有什么委屈也会向他
4: 道的、那肯定会诉说的。我觉得更多的是理解吧，就是希望他每一个班都是平安的一天。
2: 一袭白衣，一生相守，他们只是我市医疗战线上普通医者伉俪的缩影。在守护生命的第一线，还有许许多多医者夫妻，以白衣为甲，以坚守为情，将小爱融入医者大爱，不负职责，不负初心，日复一日守护万家安康。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
2: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3: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2: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3: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4: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点啥呢？咱们说说哈，人上了年纪之后，最上心的一个事儿就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血压。现在家里面啊，都会备着这个血压仪、血压计，动不动自己就量一量啊，可以读数啊。但是这个数呢，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忽高忽低的，心里就犯嘀咕，说这个血压多少才算是正常的？什么时候该吃药，什么时候不该吃药？那降药能不能自己随便停？日常吃饭呐、运动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好多问题大家都是心里面拿不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专业的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专门和大家来聊一聊高血压的预防、管控，还有日常的养护。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营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科主任医师王颖。你好，王医生。
5: 你好，主持人。
4: 嗯，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简单的来说一说哈，关于这个血压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5: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非常荣幸来到银铃之声的节目，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慢性病发病率比较高的高血压病的一个防治的相关知识。首先我们要清楚什么是血压。
4: 对，
5: 血管内流动的血液对血管壁的测压力就称为血压。平常所说的血压指的是动脉血压，一般指主动脉血压。由于主动脉至中动脉血压的落差很小，故通常将上臂测得的股动脉

0: 脉血压，肱动脉血压代表的主动脉血压，血压通常用毫米汞柱来表示，国际单位通常有是帕或千帕。动脉血压可以用收缩压、舒张压和平均脉压表示。健康成年人安静状态下血压，收缩压一般在100到120毫米汞柱之间，舒张压一般在60到80毫米汞柱之间。
1: 它是有一个血压的波动的哈。正常的成年人安静的状态下应该是高压啊，也就是100到120，也就是我们医学上讲的是收缩压，我们就经常说的是这个高压，对吧，王医生？
0: 对。
1: 然后呢低压呢就是舒张压，也正常的这个数值应该是在60到80之间的毫米汞柱哈，这个单位。那我们这个血压的波动它其实是有一些外界的因素和内在的原因的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正常动脉血压它存在着个体差异，并随着年龄、性别、气温、运动状态、交感神经兴奋性等不同而发生变化。随年龄的增加，收缩压在逐渐的上升，而舒张压的上升则持续到50到59岁，60岁之后舒张压开始逐渐下降。那么同龄的男性青年时收缩压略高于女性，而中年期则女性偏高，男性舒张压在60岁之前偏高，之后则低于女性。健康人血压受交感神经兴奋性及日间活动的影响，呈现了昼夜节律性，一天中的血压波动呈现两峰一谷的长柄勺形变化趋势。晨起血压水平最高，下午出现第二个高峰，晚上血压开始缓慢下降，夜间血压水平最低。
1: 这是我们正常的血压波动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包括我们身体啊还有外界的环境它是有所改变的。那么接下来要就跟大家说一说哈，关于这个高血压，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人高血压了啊，值高了，那么这个概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去划定的呢？王医生和大家来讲一讲说一说。
0: 好的，高血压定义其实它是人为划定的，从血压升高所带来的心脑肾危害来看，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值区分分高血压与正常血压。现有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当血压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心脑血管的风险明显增加，而大量降压临床试验结果显示，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使升高的血压降下来，其心脑血管事件明显就减少了。当处于某一血压临界值时，降压治疗所带来的益处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风险时，该血压介值就确定为高血压的诊断值。基于这个原理，目前我国将诊时的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的血压称为高血压，以便于诊断和治疗管理。
1: 听完王医生讲完之后，大家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高血压它是没有医学上的固定的，是150是高的还是180、200是高的，但是当我们的高压达到140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体所有的器官啊或者是一些指标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波动，而且这个波动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啊，所以我们的医生得让我们的患者也好哈，我们的人群也好，把这个压得降到140以下，这样我们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一些，更加的平稳一些哈，所以就有了我们所说的这个高血压的值哈。比如说高压要140啊，低压90区间是正常的，那么超了这个值之后我们就称为高血压了，是吧？那么高血压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这个高危人群的，那么这些高危人群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怎么去界定，怎么去办，那个平常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治疗啊或者是注意呢？
0: 高血压的高危人群主要指的是它本身血压高值，收缩压在130到139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在85到89毫米汞柱之间，这类人群是高危人群。再有就是超重的人群和肥胖的人群，或者是腹型肥胖的人群，这类人群也属于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再有就是这个人有高血压的家族史，他家里的一级、二级亲属本身有是高血压患者，他也是高危人群。长期过量的饮酒，比如每日饮白酒大于等于100毫升，它也属于高危人群。年龄大于等于55岁，就是高危人群。那么对于高危人群，我们提的建议就是。

0: 制每半年要测量一次血压。
1: 就是说哈，我们这个血压值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们已经列为高危人群了，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啊，或者是他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肥胖啊、超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血压了，平常要多勤量一量，多看一看。那对于具有高危的因素这样的朋友们哈，我们应该接受专业的人员的生活的方式指导，因为他高血压会以一些很多的并发症啊、慢性病啊等等。那具体都有哪些呢？王医生和大家来说一说哈。
0: 高血压的并发症，高血压会对我们全身的重要脏器，包括大脑、心脏、肾脏、血管和眼睛造成损坏。高血压会引起脑血管的损害，包括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高血压长期不能控制，就容易造成脑出血。对于心脏造成的损害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心脏的肥厚、心脏的扩大，一旦发生胸闷、憋气，这些症状就说明出现了心功能不全，甚至进展成为严重的心力衰竭。高血压还对心脏的血管冠状动脉造成影响，造成冠心病，加重患者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对肾脏的损害也是逐步的，早期会出现夜尿、多尿、蛋白尿，验血出现血肌酐升高，晚期肾衰，需要透析或肾脏移植。对于血管的影响包括大血管和小血管，大血管造成主动脉夹层或主动脉的动脉瘤。对眼睛的损害，视野缺失、视力下降，少数人还会出现失明。
1: 嗯，就是说哈，我们这个高血压对我们身体的脏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影响。那高血压的危害还有一些降压的益处，很多老人是这么认为的哈。哎呀，我高血压我就高着去呗，好，对我身体也没有啥特别难受的、特别不舒服的，我就高着吧，没有事啊，我不用降压。这个其实观点是非常不正确的哈。那王医生和大家来说说哈，高血压的这个危害，还有把我们的压降下去哈，把我们的高压降下去的一些益处呢？
0: 诊时血压水平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一个因果关系。诊时收缩压或舒张压与脑卒中、冠心病事件、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呈连续、独立、直接的正相关关系。收缩压每升高2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的风险倍增。血压水平与心力衰竭发生也存在因果关系。随着血压水平的升高，心力衰竭发生率递增。心力衰竭和脑卒中是与血压水平关系最密切的两种并发症。长期高血压会导致左心室肥厚，进而心力衰竭，它构成一条重要的四件链。高血压主要导致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如果合并冠心病、心肌梗死，也可以发生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高血压是心房颤动发生的重要原因。高血压、心房颤动、脑栓塞构成一条重要的并且易被忽视的一个事件链。随着血压负荷的加重，房颤发生率逐渐增加。除心血管风险之外，高血压也是慢性肾脏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随着诊时血压水平的升高，慢性终末性肾脏疾病的发生率也明显增加。重度高血压患者慢性肾脏性疾病发生率是正常血压者的11倍以上，即使血压在正常高值，水平也达到1.9倍。血压升高，它也与痴呆密切相关。中年时期，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80毫米汞柱，后期痴呆风险增加37%。而且中年时期收缩压大于130毫米汞柱者，发生认知障碍的风险也较收缩压小于等于130毫米汞柱者增加34%。基于个体水平的汇总分析发现，中青年时期累计收缩压水平升高与后期认知功能下降有关，提示中青年人群的早期血压控制对于预防后期的疾病风险尤为重要。
1: 嗯，那跟大家来说说哈，我们这个高血压的诊断到底应该怎么确定？哎呀，我这个 偶尔这么一次的130，是不是就是高血压了？怎么来判断？怎么来诊断呢？
0: 高血压的诊断以诊时血压测量结果为主要诊断依据。诊时血压的高血压临界介值是，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未服用降压药物的患者，首诊发现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建议他在4周内复查2次。那么非同日3次测量均达到上述诊断介值时，就可以考虑诊断为高血压了。
1: 嗯，所以这个高血压哈还是非常好容易判断的。比如说，你看你今天啊检查自己的血压值3次，高压都达到了140以上，低压值都达到了90以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确诊了哈。其实这个血压哈，怎么说呢？它不是说不可治疗的这种比较可怕的疾病，它不像说癌症啊，可能我们需要手术也好啊，化疗也好啊。其实它是一种可控制、比较好干预的一种病。那所以我们怎么去平常啊去干预它和控制它呢？
0: 对于高血压患者，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不良饮食习惯，特别是高钠低钾饮食，超重或肥胖。少动、吸烟、饮酒以及不健康的心理因素，改变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行为，不仅有利于血压的控制，还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因此，指南建议高血压患者确诊后立即启动并长期坚持限盐、减重、多运动、戒烟、戒酒、心态平的健康生活方式6部曲。那么减少钠盐摄入，增加钾盐的摄入。高钠低钾摄入是高血压发病的重要影响因素，钠摄入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24小时尿钠排泄量每增加1颗，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增加2.11毫米汞柱和0.78毫米汞柱，并且中国成年人约1/3对钠敏感，钾的摄入也是影响不同人群血压的重要因素。24小时。尿钠钾比值每增加1个单位，收缩压、舒张压就会升高0.46或0.24毫米汞柱。2015年到2017年数据显示，我国每标准人日烹调盐的摄入量为9.3颗，符合每日摄入量小于5颗水平的人群比例，它只有23.3%。给大家一些限盐的措施的一些建议。那么做到以下内容的时候，可以获得收缩压下降的效果，能达到2到8毫米汞柱。那么建议大家尽可能减少烹调用盐、酱油、味精等调味品用量，不在饭桌上摆放盐、酱、咸菜等调味品，少食或不食含钠盐含量较高的各类加工食品，比如火腿肠和各种零食。那么大家要注意产品营养标签中的钠含量，我们要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补充饮食中钾含量。肾功能正常者可用添加钾的低钠盐代替普通食盐。二、健康饮食建议平衡膳食，坚持食物多样化，保证全谷物、杂豆类、新鲜蔬菜、水果的摄入，减少复合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胆固醇食物的摄入量，比如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烘焙食品等等。控制糖的摄入，适量摄入优质蛋白，比如蛋类、鱼肉、禽肉类、奶制品、豆制品等等。三，我们日常要做到对于超重肥胖患者，我们要减轻体重。超重和肥胖与高血压患病率关系显著，体脂指数每增加5000克每平方米，发生高血压的风险增加49%，并且基线超重或肥胖的中老年人群，体重变化对血压的影响更大，他的体重每下降10%。每上升10%，收缩压增加4.94毫米汞柱，舒张压就增加2.5毫米汞柱。 基于患者自身情况制定控制体重的一般措施。过度肥胖或有酒严重或特殊合并症，不适宜一般性运动的，建议专科就诊。控制体重的原则是建立能量的负平衡，减少能量摄入，增加能量消耗。是，我们要做到适量运动。建议运动可降低交感活动性，降低外周血管阻力，缓解紧张情绪，减轻体重。因此高血压患者坚持长期适量运动，有利于血压控制，可以达到的效果就是静息血压下降可达到5到7毫米汞柱。研究显示，规律的有氧运动可逆转高血压患者的着实肥厚，降低死亡及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中等强度以上的有氧运动获益更多，低于中等强度运动也可明显降低死亡风险，远好于不运动。对于高血压患者，推荐采用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获得降压改善预后的效果。此外，高血压患者还应进行肌肉力量的练习，也就是扛阻训练，提高肌肉的力量和耐力，防止跌倒，亦可降低血压。进行柔韧性练习，以提高关节活动和柔韧性，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防止跌倒。五，我们要做到戒烟。吸烟是公认的心血管疾病及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与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的高患病风险、高死亡率等不良结局密切相关。且吸烟量越大，时间越长，心血管疾病发病及死亡风险越高。二手烟暴露同样增加冠心病、脑卒中的心血管风险。根据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年，我国每年有100多万人因烟草失去生命，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至每年200万人。所以建议所有吸烟者必须戒烟。吸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同样是有危害健康的，偶尔吸烟也有害健康，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强烈建议现在必须戒烟，戒烟是为健康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六，我们要戒酒。长期过量饮酒或偶尔大量饮酒均会严重影响健康。男性饮酒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不饮酒者的 1.24 倍，女性是 1.41 倍。此外，饮酒频率增加，高血压风险升高，具体表现为与不饮酒者相比，男性饮酒频率小于等于2次每周和大于2次每周者，患高血压的风险依次为不饮酒者的 1.5 倍和 2.13 倍。七，我们要减轻精神压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各种因素所致心理压力逐渐增加，高血压患者更容易发展成精神心理问题，为非高血压患者的 2.69 倍。焦虑障碍患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分别为正常人的 1.37 倍和 1.40 倍。来自中国的研究显示，应激与高血压显著相关。八，我们要避免吸入污染的空气。世卫组织指出，空气污染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环境健康威胁。空气污染可导致高血压危险增加，除了室外空气污染外，室内空气污染也不容忽视。研究表明，使用家庭固体燃料燃烧和吸烟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与高血压风险增加显著相关。九，一些肿瘤的治疗。目前肿瘤治疗导致心血管疾病已成为癌症生存者的第二大死亡原因。与一般人群相比较，癌症患者和癌症幸存者的高血压患病率更高一些。化疗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与标准化疗相比，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显著增加了高血压负担，相对风险为 3.78 倍。据报道，在接受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靶向治疗的患者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有高血压。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哈，我听的是非常非常的详细且认真，因为王医生讲的非常的清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哎，到底一些什么原因啊会导致我们的血压会升高，因为很多人他会忽略几个问题，比如说刚才王医生提到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平常的钠摄入比较高。什么是钠摄入？就是我们的盐吃的比较重，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为什么东北人啊血压普遍就比较高呢？是因为我们东北人口就比较重，比如说我们爱吃的铁锅炖也好啊，平常捞点豆角啊，可能这个盐放的就比较多，包括我们平常吃这个好蘸点啊大酱菜啊，蘸点酱啊等等，就导致我们的钠摄入可能就会比一些南方的伙伴们要稍微的高一点，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好像哎血压就会高一些，但是我们还不知，就觉得我的生活其实挺好的，怎么我们的血压就会高了呢？就是因为我们一些看不见的一些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包括我们东北人也特别爱吃这个火腿肠啊，或者是自己灌点肠，红肠它的钠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平常生活习惯也好啊，还是说这个饮食习惯啊，我们都要注意一些，也包括我们抽烟呐、喝酒啊。你说谁家过年过节不喝点酒，一喝可能就多，偶尔喝一次半次，可能一年一次两次倒无所谓，如果少喝一点，但是如果你常年的喝，每天都在喝，那么对我们的身体无论是器官也好啊，还是说刚才提到的高血压也好，它都不是很乐观的一个事情哈。所以说我们平常的生活习惯一定一定要注意。而且哈，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我们老年朋友为什么要格外的去多说几嘴哈，我们老年朋友一到老的时候，他不是很爱吃瘦肉，他特别爱吃肥肉，包括我家的老人也是，就觉得哎呀吃点这个油梭子啊、五花肉啊就格外的香啊，瘦肉不爱吃，它柴它不香塞牙，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反而是比较爱吃肥肉类的，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就会比较高，那么对于我们的血压也不是非常的友好。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啊，都可以吃一些瘦肉类的，或者是蛋奶鱼肉类的哈，这样呢补充了蛋白，就是说对我们身体有营养的东西可以多吃一点，脂肪类的东西相对来说还是要少摄入一些，避免我们的身体啊，就是说白了代谢不掉这些东西，给我们的身体增加压力。那王医生有没有最后和我们的老年朋友格外的一些嘱咐呢？
0: 嗯，得了高血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定期监测血压，建议大家家里要常备一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定期到医院复查，看我们日常控压方法是不是有效果。另外我们要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坚持遵医嘱服药，积极学习科普知识。那么高血压患者健康生活方式的六部曲就是限盐减重多运动，戒烟戒酒心太平。
1: 嗯，这个口号非常的好记哈，而且非常的好操作，就是别吃那么重口的，稍微咱淡一点，无论是平常炒菜呀炖菜呀，尽量的哈选择一些清淡的方式，比如说蒸啊，它会减少这个盐的大量的摄入。而且我们不能吃的太胖，尤其是我们这个肚子啊，一吃的特别溜圆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看一下自己身体的各个指标是不是有点超了。同时呢，无论是我们年轻人也好，还是说我们中老年朋友也好，我们要多运动的同时注意好自己的心态，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哈，他退休了之后可能心态也不是很好，但他也会焦虑，及时的要调整好我们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不要这种无论是焦虑也好啊，还有说这种比较亢奋的状态呀，持续的去影响我们的身体，这样对我们身体没有太大的好处哈，还是要平和一点儿。而且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叫遵医嘱。有很多老年朋友就这个药我今天吃了，我明天我感觉我这个王医生我这个药物我这个高压我降下来了，我不用吃了行不？王医生我自己就降了啊，这个可以吗？
0: 这个不可以。那么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记牢，遵医服药是很重要的，自己千万不能随意就把药给停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定要遵循三个原则，要遵医嘱按时服药，要坚持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不能间断，再有就是我们要定期复查，看看我们的血压是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1: 嗯， 听到了哈，王医生说了，说这药啊可不能自己就给自己断了，自己就给自己停了，自己就给自己诊断了哈。如果有问题还是要到医院仔细的听医生到底是怎么讲的啊。如果是停药怎么个停法啊，也得要听医生的安排。非常感谢哈，我们王医生今天在节目当中细致的讲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了解到了高血压重在就是日常的监测啊，坚持调理，按时的听从医生的安排啊，不盲目的停药，不乱调整用量啊，也提醒各位中老年朋友哈，多多关注自己的血压变化，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好自己的自身健康。那今天的健康科普就到这里，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会。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向如。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平常经常在做菜的时候有一道程序啊，我们经常会做的一个程序是啥呢？焯水，给菜焯水。一说到这儿好像大家就特别常见呢，但是各位咱们真的会焯水吗？那哪些食材是需要焯水的？需要冷水还是热水呢？焯水做对了是健康又保命，做错了营养和口感都会大打折扣的。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有哪些菜是需要焯水的，以及如何正确的来焯水。在说之前呢，要和大家来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白天呢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气温着实是有点回到前两天的感觉了哈，最高温度达到了30度，最低温度呢是23度，所以说体感上还是有一点点闷热的。不过没关系哈，明天后天之后呢可能会降下来，因为有雨的光临，所以大家伙出门时候还是要随时的备好雨伞啊，或者是雨衣。来说说吧哈，我们哪些食材是需要焯水的呢？首先就是草酸高的蔬菜。什么是草酸？草酸是很多蔬菜当中都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只是在含量上是存在差异的。我们日常吃的这些菜里面哈，草酸摄入过量可以在吸收前与钙形成不溶物，妨碍钙的吸收。那吸收后呢，又可与体内的钙以及其他的物质形成难溶性的草酸盐，增加我们患结石的风险。那比如说我们日常吃的比较多的像大白菜哈，我们东北人爱吃大白菜，炖白菜呀，炒白菜呀，还有我们爱吃的这个疙瘩白啊，也就是卷心菜，还有绿豆芽呀，红萝卜缨啊，小白菜，小白萝卜呀，这些你会发现这些菜我们做之前没听说过焯一下的啊，谁家说吃大白菜我事先要焯一下的，没有，因为他们的草酸含量都是比较低的，就是说可以放心的吃，不用格外的焯一下水。但是有一些菜的草酸含量是比较高的，比如说菠菜，哎呀，一提到这儿是不是就会发现大家无论是吃蘸酱的菠菜也罢哈，或者是说我们比如说做点什么菠菜鸡蛋饼啊，这个菠菜都需要格外的去先焯个水，是因为它的草酸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吃之前是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也就是说我们

所说的焯水，然后去除它的草酸，也包括我们吃的一些比如说空心菜呀、马齿苋呐、苋菜呀等等。那好在呢，焯的这个过程特别好啊，因为草酸是溶于水的，热水焯一下就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草酸。有研究显示，将180克的菠菜置于1000毫升的沸水里面，分别焯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的情况下，可溶性的草酸去除率分别是43%、50%、54.7%、58.9%。而炒菜时对菠菜当中草酸的去除率并不高，都不超过5%呢。那即使增加烹调油的用量，作用也不是很大。所以说哈，草酸是就是溶于水最好的去除草酸的方式，那么就是焯水。不只是有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是需要焯水的，还有一些蔬菜也是需要焯水的，就是有毒的这个蔬菜，这个毒啊是双引号的毒。有些蔬菜生来就是自带毒素的，如果不焯水或者是生吃啊，就会食物中毒，上吐下泻，严重可能会要命。比如说我们东北人夏天必吃的就是孬豆角啊，就是豆角、四季豆。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呢是含有这个皂苷和植物凝集素的。那么皂苷含有能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对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会干嘛呢？会引起我们充血、肿胀以及出血性炎症，会造成恶心、呕吐啊，上吐下泻呀、这种状态。因为有的人说了，这土豆孬不熟，它就容易中毒，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植物凝集素可以导致我们的红细胞凝结，引起头晕、头痛、乏力等等这些症状，严重呢可能就会致死了。但是呢也不要怕啊，为什么呢？因为豆角它怕热，特别怕热。研究显示呢，100度的水中持续沸腾20分钟，一般可以将它们彻底的去除掉啊。无论是说你烹调之前焯下水，或者是你炖它啊，炖半个小时也是不错的。就是我们吃的这个豇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长豆，还有豆角啊，东北的油豆啊，东北的这个炸豆王啊等等啊，这些都是需要焯水或者是炖的，炖了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是焯水20分钟都是可以的哈。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很多人说这个豆角啊就容易炒不熟，炒不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炒之前煮个15分钟，然后再来炒就会好一些。当然也看这个豆角的情况哈，如果豆角老一点，可能焯的时间会长一点。炖，反正豆角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炖的时间长，它真是很好吃。我们家那豆角哈，我一做我能做半个小时，所以说豆角稍微炖一炖，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还有我们比较常见的东北人，我们冬天的时候啊，特别爱吃的就是黄花菜，干的黄花菜炖点粉条和肉，特别好吃。那么鲜的黄花菜你会发现卖的不多，吃的好像也没那么多，那是因为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吃完之后会导致恶心、呕吐、口干舌燥和腹泻。那至于这个成分到底是啥呢，目前还并不明确啊。以前人们都说了，那不是秋水仙碱吗？哎，有研究对黄花菜当中的有毒成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黄花菜当中并不含有秋水仙碱，含有的是多个化合物的共硫出组分啊。那大家很害怕它，就怕中毒，但是大家也不要过于的担心，因为呢这个物质它是溶于水的，也就是说你焯水啊5分、8分、10分钟咱就可以安全的来做它，来吃它了。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的就是哈，我们有一些生活当中的菜呀，是需要格外的焯一下水的，有各种原因，比如说它里面有含有草酸的，有的是有毒的啊。那还有一类菜呢，就是亚硝酸盐高的蔬菜。提到亚硝酸盐，很多人会想到致癌两个字。其实吧，它这个亚硝酸盐它本身它并不致癌啊，但是它在被我们吃进身体之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它是属于致癌物，过量的摄入会增加健康的风险。那新鲜的绿叶菜呢，亚硝酸盐其实含量很低，但是咱们随着室温存放的时间增加了，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增加。另外呢，叶菜当中的香椿亚硝酸盐含量是比较突出的啊，所以说我们买完香椿之后回家炒鸡蛋，我们是需要焯水的啊，它里面是有这个亚硝酸盐的，它不是草酸啊。所以这个香椿有很多人是喜欢吃的，觉得它有格外的一种香气，还喜欢开春的时候吃点香椿炒鸡蛋啊，或者是香椿焯一下蘸酱。但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焯一下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是有亚硝酸盐的，是需要焯一下的啊，而千万别生吃了哈，即使是炒鸡蛋我们也得事先的焯一下水。还有很多蔬菜其实我们吃的时候呢也要焯一下水，比如说水生植物。啥是水生植物呢？比如说菱角啊，我们吃的莲藕，可能我们北方人吃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偶尔现在也会吃，夏天的时候凉拌一个莲藕啊，或者是开春好吃。吃这个东西呢你不能直接啃，对吧？我们是做凉拌菜的话就需要它提前的焯一下水啊，因为呢可能会感染一些姜片虫啊这种，因为它是在水里面长的嘛，它会有一些寄生虫污染，所以说一定要焯水之后再凉拌，能够保证食用的安全性。它不一定就会有这个寄生虫，但是如果有了我们这不就倒霉了吗？所以我们事先拿水给它焯一下，说白了把这些这个感染虫啊寄生虫啊就给它焯掉啊，就没有问题了，保证它的安全性。还有一些不好清洗的蔬菜呢，也是容易藏污纳垢的，也更容易存在农药的残留问题。比如说西兰花啊、菜花都不太好清洗，缝隙当中呢还有泥土，还有虫卵，所以说还是要焯水一下的。但是呢，焯水不用特别久，因为它没有毒啊，就避免这个维生素呢损失，所以说焯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那我们焯水的不只是蔬菜，我们平常的做的肉也会焯一下水，去除它们的血沫子哈。我们经常说的血沫子，或者是放点料酒啊，或者是放点姜啊，去这焯一下。无论是排骨啊肉啊，或者是什么猪大肠啊这类的动物性食物，因为它会带有这个异味啊，或者是这个血腥味儿啊，所以说焯水能够减轻它们的影响，提高菜肴的品质啊。就无论说我们做这个糖醋排骨啊还是说这个溜肥肠啊，都需要把这个肠子啊、排骨啊焯一下水啊，会更好吃一点，避免它腥。这焯水这个事儿看着好像是比较简单啊，似乎好像就是开水加上这个食材的事儿，但实际操作起来呢，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那首先来说说哈，就是到底啥时候这个水是冷着把这菜下下去，还是说水开了之后再把这个菜下下去，它是有一个讲的。首先来说的就是肉类，肉类是需要冷水下锅的。为啥？冷水下锅之后这个血沫好撇出去。那如果沸水下锅，肉表面的蛋白质变性了，也就是说沸水之后哈，沸水你烫这个排骨下去了，排骨熟了，这里面的血水它没出来，它就已经熟了，它憋在里面了，达不到这个去血沫的目的了，所以这个程序就相当于没有了啊，导致这个排骨它味道也不是很好，口感也不是很好。所以说哈，肉类是凉水下锅去焯啊，排骨啊牛肉啊这些啊羊肉啊需要凉水下锅。那蔬菜是不一样的，蔬菜是需要热水，就水开了之后再下锅。虽然哈，冷焯比热焯草酸去除率更高，但是冷焯会导致蔬菜的物理结构受到尽可能的破坏，营养物质流失比较多，所以说蔬菜还是要水开了之后再下下去啊，可以放一点点油，放一点点盐啊，保证它的颜色。还有就是我们东北人，我们营口人爱吃的盐水虾，可能也得焯一下水。那建议呢，就是水开了之后我们把虾扔进去一到两分钟，既能去腥也能保持这种
嫩呐、弹呐、鲜的口感。而且我们焯水的时候，水量还得大一点，你不能就放那个一丢丢的水，水呢就是最好都把食材给没过去，这样能保证加入食材之后，锅里的水能在短时间内再次的沸腾，缩短烹调的时间，减少它的营养流失。这肉类的焯的时间呢，大概就是因为它是水开了之后咱们下去嘛，煮个一两分钟啊，

就是我们看不到大量的血沫了，那么就可以了。蔬菜呢分情况，你看绿叶菜可能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了，但是西兰花时间啊，可能也是一分钟两分钟就比较短。但是莲，像莲藕，它就是需要焯到一分钟以上。那豆角这类东西时间就长了，起码你得15分钟啊，不然不行，它焯不熟。

有的人说了说，哎，我焯完这个菜的水，正好有排骨要做，我把这个水我再继续焯一下这个肉，煮一下这个肉可以吧？这个水哈不要重复利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格外说一下这个点哈，草酸溶于水。焯水时间越久，汤汁当中的草酸含量就越高。如果你不知道要吃的蔬菜是否需要焯水，那么干脆就做水煮菜。蔬菜出锅之后呢，沥干水分，加点生抽啊，淋上香油啊，就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一道菜。水煮属于低温的烹调，相比于炒啊、煎啊、炸啊，都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也避免了有害物质的产生，还挺推荐的哈。就是这个。首先讲这个水哈，它不要重复利用。其次呢，就是我觉得，凉拌菜啊，或者是这个焯完水之后直接吃的蔬菜呢，会更加的有营养，也更加的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菜啊，到底要怎么去焯水？哪些菜大致是需要焯水的？也是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啊吃的健康，不要因为我们错误的操作的方式而导致，轻的吧，就是坏肚子其实还好，就是一次两次可能排出去就好了，就怕它比较严重，严重到我们可能上吐下泻到需要住院，去上医院去扎针。因为这个中毒这个事儿可大可小啊，轻的呢是坏肚子，重的话就不好说了，可能还会危及到我们生命，又就是吃豆角中毒的，上医院住院的，住半个月的。所以说这个焯水这个程序呢还是有必要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哪些菜是需要焯水的，同时呢注意这个时间。对，因为像豆角啊，它焯的时间炖的时间就得长一点，确保我们的安全性哈。就好吃的东西大家很爱吃，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下正确的吃的方式，炖的方式。还是那句话，是希望我们老年朋友每天都可以吃得很健康，活得很开心。好了，那今天就是这么多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说到中风，很多朋友觉得离年轻人很远，其实中风离我们并不遥远。数据显示，中风已经成为国民第一大死因，并且正在找上年轻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警惕脑卒中年轻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风到底有多可怕？中风又被称为脑梗死、脑溢血，医学上则称为卒中。它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可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具有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特点。中风病因复杂，但是大多数是由短暂性或永久性脑组织缺血引起的缺血性脑血管病。严重的中风死亡率很高，即使幸存下来，也要承担着高额的医疗费用，伴随着残酷的后遗症，比如走路、拿东西等日常活动会受到影响，难以工作，还有患者会大小便失禁，需要家人终生照顾。同时，患者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研究显示，有12%的中风患者有过自杀的念头，而3.85%的患者会真的尝试动手。《柳叶刀》期刊曾经刊登一篇科研论文，文章中对1990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的死亡原因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发现中风位列中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并且小伙伴们千万别觉得这事儿和自己没有关系，只有老人才会患的病。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发现中风的发病呈年轻化的趋势，且不仅限于中国，全世界年轻人的中风发病率都一直在增加。同时，年轻女性比男性要更加危险。2020年发表在《卒中》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5到24岁和大于等于75岁年龄组的人群当中，中风患病率没有性别差异，但在25到34岁和35到44岁的年龄组当中，女性患中风的风险更大。另外，还有研究发现，35岁以下女性患缺血性中风的可能性要高出男性44%。高血压、腹部肥胖和血脂异常等是全球女性中风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些疾病的年轻化也是中风年轻化的主要原因。此外，女性还有一些独特风险因素，比如生育。女性在怀孕或是产后可能患妊娠期中风，可能是由于人体为了防止分娩时大出血而使血液呈高凝状态，或是激素水平快速波动等原因，增加了女性的中风风险。此外，妊娠高血压、孕期偏头痛以及妊娠相关的病与哮喘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会互相的加重病情，导致更严重的表现。总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许多合并症有关，而且女性更加容易受到影响。为什么女性打鼾更危险呢？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血管一般比较细小，更容易发生堵塞，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因为雌性激素水平的降低，失去了对心脑血管的保护，此时血管的弹性下降，更容易患上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女性与男性相比，因打鼾导致的脑损伤程度更重，这与女性容易被误诊有关。此外，与打鼾有关的高血压、房颤、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女性也

更容易发生。说了这么多的危害，并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希望可以通过早发现、早治疗来规避这些相关疾病的风险和危害。所以平时要多多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睡眠，有长期打鼾的症状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身边有打鼾的家人朋友，也请你及时告知。当然，如果他不承认，可以录音录视频，一切是为了健康啊。其实呢，打鼾只是身体的一个反应，一种症状，它并没有其他的含义，所以我们不必避讳。当发现打鼾的症状之后，首先需要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刚才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缓解方法，如果说是偶尔性不严重的打鼾，可以试试换个睡姿，避免过度劳累，戒烟戒酒，保持鼻子呼吸通畅等方法来进行改善。但如果你发现自己有长期的打鼾，睡觉时会憋醒的表现，就需要去医院的呼吸科看一看了，需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来进行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警惕脑卒中年轻化以及警惕女性打鼾。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朋友们，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总有那么一个下午，想要去到遥远的天边？你想象着自己搭乘一辆破旧的汽车，穿越城市的高架桥，将华灯初上和色彩斑斓都留在身后呢？从此以后，你就是你的司机，你也是你的乘客。你和你的旅途，你和你的风沙，你有你的花朵，你也有你的思念。你遇见一个他，或者遇见另一个自己，旅行的美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了，是不是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在八月一个晴好的天气，雨晴和朋友在新疆昌吉州呼图毕县文化馆网馆。

长的带领下，乘坐汽车从呼图壁县城出发，前往天山深处的康家石门子，参观曾经轰动全国史学界的岩画奇观。在路上，雨晴听到了关于康家石门子这个地名由来的故事。据说在清朝末年，有一个姓康的农民来到这个禽兽出没的深山荒野避难和居住，这里有一道豁开如雀的石门，两边的石壁则相对而出，宛如一扇无顶的城门，若鬼府似神宫，于是就有了康家石门子的称呼。蜿蜒曲折的柏油路沿着塔溪河溯流而上，绕过了红山水库，我们便进入了天山的山区，又行进了大概10公里吧，转向西南，地势越来越高，坡度也越来越陡，路面越来越窄，而且开始起伏不平了。原来我们已经踏上了通往煤矿的简易公路了。雨晴靠着车窗静静地向北眺望着，只见千峦百丈，由远及近，我们似乎站在了茫茫浩海之滨的高山之巅，令人不禁心旷神怡，视野开阔。往南注目，我们却还绕行在巍峨的群山之角，崇山峻岭高耸入云，视线又是那样的短浅，好像还要开足马力才能跃上葱茏400弦，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奇俊秀。汽车在山道上迂回盘旋，穿过由鬼斧神工开凿的西沟石门子，史上有名的天山公路，路面显得宽阔而平坦，碎石的颗粒斜而均匀，犹如行走在柏油路上。秋日的河水清澈见底，发出朗朗悦耳的清音。隔河相望，岸滩上是一片片金色的胡杨林，为幽静的山野平添了几分秋韵。一条山路蜿蜒着曲回而上，宛若给大山披上了一条柔柔的罗带。路途上经过了几处山隘，隘口两侧一面是碧绿的青黛，另一面是赭红色的山峦，山峰倾斜欲坠，分外险峻，由远及近，石门隐约开合。雨晴仰视着天空，突然觉得有些眩晕，特别怕那些石头会突然掉落下来。山路幽深而远僻，石门林立如笋，王馆长告诉雨晴，这一带统称石门子，走到这里稍不留神便会误入歧途，所以要格外小心哦。接近中午的时候，左旋右转的汽车行至山间一个凹形的小盆地，忽然看见一座雄伟壮观的赭色山峰，俨然是一幢气势恢宏的古城堡般耸立在面前。我们走下车凝目观望，门窗可见，楼层可分，结构精巧，气势磅礴，和周围绿草如茵的山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个迷人的刹那间，让雨晴想到了上海的大世界，戈壁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九天云外的空中幻景。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呼图壁摩天大楼康家石门子岩画群无疑了。康家石门子岩画位于呼图壁县境内天山北坡的低山地带，距离县城80多公里，海拔1500米，连接东西方向的山峦逐次升高，海拔500米以上则长期冰封，终年积雪，雪线以下是鳞次栉比的森林带，山峦的北坡常年幼绿，雪雾飘渺，雪水融化之后的潺潺溪流绕着石门径流向南，岩壁峭拔而立，可以高达200多米，层叠别致的样子犹如一座巨大的石阙。这里的岩画发现得很早，因为刻有岩画的山脚下是地势开阔的草坡地，气候温润，野草繁茂，是夏秋两季优良的天然牧场，所以岩画就比较容易被发现了。距离岩画不远的地方有几处帐篷，一位稍懂汉语的年长的哈萨克牧民说，他从小就跟随父亲来往迁徙于这个牧场，对崖壁上的岩画谙熟于心，于是年复一年，岩画上的人物有不少已经慢慢模糊，有的已经被剥落了。老人语气平和，好像岩画同草场上的牲畜一样，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

由于岩画地处偏僻的深山，所以除了牧民之外，外界很少有人来到这里。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研究地方史志和岩画艺术的学者来到这里，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岩画是刻在山崖石壁上的，高离地面，岩画下端的石面则微微内凹，悬空自然形成一条岩壁。沙砾石画上常年经受太阳的曝晒和雨水的浸淫，表层的石面石质疏松，有几处已经斑落了。岩画的下面是一块平整的坡地，地面上没有见到任何建筑物的遗迹，岩壁上也没有落脚的地方，让人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究竟是如何在峭拔的岩壁上作画的。岩壁上的岩画东西长约14米，高约9米，大约120平米的岩画上刻画着两三百个大小不同、身姿各异的人物和动物，有男有女，有站有卧，或衣或裸，男女合图，双头同体，三头同体，相当数量的画面展现或隐喻了男女欢爱的场面。在画面下方还刻绘了成排的小人儿在欢快舞蹈，以表现祈求子嗣繁衍、人丁兴旺的愿望，真实地体现了古代先民渴望生育、繁衍人口的群婚制生活画卷。在岩画左侧不到十米远的岩壁上，有一处终年滴水的洞窟，被当地人称为神泉。岩壁壁面平整，不同于四周凹凸不平的崖壁，可见当初先民们在凿刻岩画之前一定对崖壁做过精心的修整。岩画四周还与有宽裕的人工修饰过的壁面，表明凿刻这幅大型岩画有区别于一般岩画的随意性，所以在初创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岩画的幅面及画面内容的完整性。与其近视岩画，发现除了略靠左下角的位置有重凿刻的人物图像，整幅画面的层次安排以及岩画的风格内容都是和谐统一的，因此这幅画的出现绝非偶然，某种意义上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剖面。王馆长介绍说，汤家石门子岩画采用的是阴刻方法，也就是先用红色的颜料勾勒出人体的轮廓线，然后凿刻出轮廓线，轮廓线内的部分刻成凹陷的平面，使轮廓线与雾面形成凹凸分明的画面。岩刻注重人物面部五官部位的表现，选用了浅浮雕的技术，将人物面部器官及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环顾四周，在康家石门子没有发现任何古老的建筑以及与岩画中原始人类生存活动相关的痕迹。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岩画记录的是史前人类生活的全部。猎人在捕杀猛兽，欢悦的人群正在草甸上踏歌起舞，男女族人在繁衍他们的后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康家石门子的神秘之旅。关于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由来，有人说是3000多年前天山的古代先民赛人为了祭祀天神祈求生育进行的巫术活动，由巫师和氏族首领组织当时的石刻艺人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专门雕刻的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大型主题祭祀岩画。学者们还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为人类提供了一幅极其珍贵的原始社会大型舞蹈场景，岩刻的画面犹如凝固在舞台上的一场大型群舞造型，是雕刻在天山岩壁上的原始社会后期一页立体的思想文化史。从世界范围看，也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宏大明白清楚的大型主题岩画。有研究者认为这组岩画是研究新疆原始社会宗教、舞蹈、绘画及哲学的珍贵资料，它对研究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特征、原始巫术、原始部落生活、原始雕刻艺术以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都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雨晴久久凝视着岩画上的两幅对马图案，才意识到岩画中的人物正围拢在他的周围祈求庇护，这也让雨晴更加确信当初生存在康家石门子一带的种族部落膜拜的就是对马图腾。这两组对马图案，一组是雌性，另一组是雄性，图中的马匹偶对直立，有别于岩画中的生活场景而独立存在。两组对马图造型别致，都是非常典型的标志性图案。离岩石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倒伏的岩石，上面刻着不同姿态的马，而这些自然形态的马匹与两组对称图案迥然不同，这就说明岩画上的对马图案与现实中的马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作为一种图徽刻画在标志的位置上的一种精神象征。史前的人类崇拜自然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从最初膜拜自然界中的太阳、月亮等等，逐渐转向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事物的崇拜。而图解释的符号则代表着一种信念，共同的信念才能聚合起相同生存方式的人群。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最早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瑶支部落是以游牧为生的，早期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河套一带，晚上时期与中原频频接触，后来被匈奴攻破，大部分西迁到了伊犁河一带。当时大饶支的行踪遍布天山南北，康家石门子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大饶支往来的途径，又是极好的天然草场，因而史学家判断此幅岩画可能是大饶支一族所雕刻的。而且根据记载，对马图案正是大瑶支的图腾，是他们祭祀的崇拜物。雨晴仿佛可以想见，大瑶支将他们的生存态势永远地留在了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上，之后带着他们生存的信念与希望，绕过蜿蜒的山路走向另一个地方。不管后来的命运是多么乖舛，他们都在向前行进着，谁也揣测不到他们是在来时还是离去前镌刻了这幅硕大的岩画。而后来的尾随者模仿着岩画的风格缀补岩画，然而那幅完整的岩画已经无法容纳以后的内容了。远处的雪山上浮起了暮霭，雨晴久住山中，突然感到水气浓重，山顶飘云，山中雨。康家石门子一日间的气候是瞬息万变的，怕是又要下大雨了。 于是雨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乘车由原路下山。阳光千秋万岁的流淌，斗转星移里沧海桑田变幻不休，唐家石门子之行逐渐成为生命的过去式，注定演化为记忆。今天唐家石门子岩画仍在诉说着石器时代的生死悲欢，而雨晴始终相信某些记忆和言说是长生不死的。在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和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期待继续和您相约同行。我是雨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是，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

行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

渡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世纪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奋进的五年专栏，项目攻坚加速突破，临港热土蓄势腾飞；
2: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精准施策，夜间亮剑，从严整治，超限超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重大项目是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载体，更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过去五年，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立足临港区位禀赋，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把项目攻坚作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总抓手，聚焦精细化工、新能源、临港能源等重点赛道，统筹推进招商引资、平台建设、安全管控、生态保护各项工作。一批体量大、层级高、带动性强的战略性支撑项目接续落地，压茬建设，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为地方经济积蓄起坚实的发展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眼下，总投资70.09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建设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在项目施工现场，各项建设工序压茬推进，接收站外电工程分阶段工期任务正按照时间节点推进管道焊接、保冷、设备安装等各项施工。该项目建成后，将为东北、蒙东地区输送大量清洁能源，有效优化区域能源消费结构，提升东北地区天然气保供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获评国家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项目，在工程建设、安全管理方面树立起示范样板。营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安全维检部部长田刚：
5: 当前接收站项目整体进度达98%以上，公司抽调骨干，组建攻坚队伍，深化多方协同，破解协作堵点，紧盯安全质量、验收、投产手续等重点任务，全力冲刺9月28日项目具备投产条件。
4: 以 LNG 项目为代表，仙人岛经开区重大项目建设多点开花。总投资9.34亿元的仙人岛港2号30万吨原油码头加紧施工，港口储运能级进一步扩容。绿地国风新能源碳材料1期项目稳步推进。总投资42.88亿元的辽宁华电七安灌港一体化项目，成功纳入国家能源局氢能领域第一批试点名单。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园区产业底盘，推动精细化工、新能源两大主导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与此同时，国家管网 LNG 外输管线、山西国际能源集团零碳园区、仙人岛绿色化工中式孵化基地、港储石化绿氨储运、营口港务集团易安码头、阿塔卡尼亚原油储运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在统筹推进中。传统化工筑基、新兴能源赋能的产业新格局正加速构建。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顺：
6: 过去的五年，我们坚持破难题、补短板、促转型，顺利通过了化工园区复合认定，获评全省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先导区，成功创建了全国美丽海湾，通过盘活闲置载体、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培育壮大产业主体，聚力实施化工园区安全风险专项整治攻坚，园区安全管控水平显著提升，安全风险等级优化至地级，年度考核排名大幅进位，产业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4: 2022年至今，仙人岛经开区累计签约项目68个，协议总投资969亿元，涵盖原油储运、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累计开工项目41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15个，

0: 库统计固定资产投资175.22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768.56亿元，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完成75.85亿元。大项目引得进更要发展好，仙人岛新开区不断夯实园区基础条件，首牢化工园区安全底线，顺利通过全省化工园区复核认定，园区获评较低安全风险 D 级。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强化重大危险源管控，落实企业包保责任，闭环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为项目落地运营筑牢安全屏障。与此同时，园区数字化转型脚步不停，扎实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赋能企业提质增效。产业发展提速的同时，生态底色持续擦亮。仙人岛黄金海岸成功入选国家美丽海湾名单，岸线治理海洋生态修复持续开展，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营商环境同步提质增效，落实项目管家服务机制，审批事项一网通办，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切实为企业解决建设生产当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项目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五年来，仙人岛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持续发力，盘活存量资源，推动闲置资产涅槃重生，不断积蓄发展后劲，一个个项目接续落地，为盖州市乃至营口临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顺：
1: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持续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深耕能源化工、港口物流、综合贸易三大重点产业领域，一方面提速重大项目建设，深化精准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打造国内一流新能源与精细化工产业示范区。
2: 连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精准施策，夜间亮剑，在全市重点国省干线公路开展跨区域治超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超限超载货车昼伏夜出、冲关闯卡、刻意绕行、逃避超限检测等违法行为，切实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夜间是超限超载违法运输的高发时段，也是交通执法管控的难点。为破解夜间监管薄弱、违法车辆分散绕行等整治难题，8月2号、3号晚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启用跨区域协同联动执法模式，打破辖区执法壁垒，统筹集结全市6个路政执法大队、2个运政稽查大队，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项执法专班，紧盯夜间车流高峰时段，依托固定超限检测站点，在重点国省干线公路路段多点布控、流动巡查、定点蹲守，织密全域夜间治超管控网络，靶向整治重型货车违法超限运输行为。8月3号晚10点，执法人员查获一台涉嫌超限运输钢板的重型货车，现场严格落实规范文明执法流程，亮证执法，告知事由，普法释法，依规引导嫌疑车辆前往盖州门没落公路超限检测点开展称重核验。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治超监管科副科长江阳：
4: 巡查发现的疑似违法车辆，统一就近引导至超限检测点称重核验，一经查实存在超限超载违法行为，现场监督车辆卸载分装，消除违法状态，并联合公安交警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3: 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车辆17台次，执法人员54人次，累计查处运载钢板、砂石、矿粉等重型物资超限车辆共10台，所有违法车辆全部完成称重检测、卸载整改，已移交公安交管部门处理，实现发现、核查、整改、追责全流程闭环管控。下一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将继续坚持路面执法与普法宣传并重，持续推进治超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重点区域、路段和重点时段，采取错时错峰、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执法方式，加大对百吨网等严重超限超载运输车辆打击力度，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14号，
3: 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组织园区各部门重点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集中参与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巡回活动。本次活动采取专题授课与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跨步电压、安全带坠落、安全帽防砸、有限空间作业、心肺复苏急救等十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动手实操体验，直观掌握各类应急器材的操作要领，深入熟悉设备功能、应用场景与操作规范，有效强化应急实操技能和现场处置能力。
2: 敬老为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也是本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生动体现。日前，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主动投身公益事业，向盖州市东城敬老
3: 节。
5: 有了四季恒温的舒适的居住条件，敬老院的整体居住品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也让院里的老人能够更加幸福舒心地安度晚年。非常感谢企业的这份爱心。
3: 企业有温度，公益有力量。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企业成长源于社会，更要回馈社会的发展理念，在深耕主业稳健发展的同时，积极投身敬老爱老、公益帮扶等爱心事业，以实际行动彰显企业责任与温度。辽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田义东：
6: 这是向敬老院开展爱心捐赠，既是为老人们改善居住条件，更是对老年群体的一份真切关怀。下一步，辽宁瑞海集团将持续关注养老事业与民
3: 藏进忙碌的诊室病房，把朝夕相守的深情融入救死扶伤的使命，以平凡坚守诠释医务工作者独有的责任与浪漫。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他乡逐梦，一路同行。在营口方大医院，有不少从外地来营扎根的医务工作者。心血管内医科主任赵阳和心血管内三科医生李燕夫妻二人携手从千里之外的西安来到营口行医。2024年初到营口时，妻子李燕有些不习惯，是营口人的包容和豪爽让她很快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两年来，这对资深医者夫妻早已把他乡当故乡，把异地行医的辛苦酿成了细水长流的深情。营口方大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赵阳：
8: 医师节和七夕节攒到一块儿了，这个时间上重合了，再加上我跟我媳妇又都是医生，所以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不管是每年医师节呢，还是我们的七夕节呢，就希望的话今天不要太忙，但是没办法，但是我们职业的话也可能赶到，包括既往可能都忙的都把这个节日给忘了，或者是忙了今天的话可能又突然间出现突发事情影响我们节日，所以但是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吧，你就是上的时候必须得上。
7: 心血管疾病救治争分夺秒，急症多发，节奏紧凑，急诊手术、深夜抢救是科室工作常态，初心同向，为爱奔赴，为医坚守。今年7月，营口方大医院心血管内二科医生王成元与内分泌科医生于瑶携手步入婚姻，两人从青涩校园到临床一线，从同窗知己到并肩行医的伴侣，新婚的甜蜜尚在，岗位的坚守已然就位。他们把浪漫约会换成一线值守，把朝夕陪伴融进救死扶伤的日常。营口方大医院内分泌科医生于瑶：
9: 因为我刚入职刚上班嘛，就是对工作上挺有热情的，可能目前的规划还是说守好自己的岗位啊，然后工作上的努力啊。他两年前就参加工作了，他的工作经验一定是比我丰富的，我可能遇见不会的尤其是比较急的患者，我是会问他的，或者说今天在工作上有什么疑惑我也会回家跟他说，然后他会帮我解答，
10: 有什么问题也会向他
9: 道的啊，那肯定会诉说的。我觉得更多的是理解吧，就是希望他每一个班都是平安的一天。
7: 一袭白衣，一生相守，他们只是我市医疗战线上普通医者抗力的缩影。在守护生命的第一线，还有许许多多医者夫妻，以白衣为甲，以坚守为情，将小爱融入医者大爱，不负职责，不负初心，日复一日守护万家安康。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7: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7: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7: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8: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9: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学知识，分财，分新闻，放游戏，听心事，讲故事。
1: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进入暑期以来啊，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未成年人在公共道路上危险驾车、非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等现象，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最近多地警方采取行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等乱象。前段时间，宁夏银川警方接到居民反映，在一些城区的路段，夜间频繁地出现摩托车、改装车飙车炸街的现象。从警方调取的视频可以看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他们有的骑车时采取猛踩油门，使轮胎摩擦地面冒烟的方式烧胎起步，还有不少人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将车头高高的翘起，紧靠后轮行驶，翘头炫技。这些飙车炸街的车辆多为非法改装的车辆，部分车主为了追求更高的功率与行驶速度，擅自更改电池组，加装大功率的控制器，改装驱动电机，大幅提升车辆车速。掌握情况之后，宁夏银川多个警种联动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现场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5起，依法查处涉案车辆24辆，查获飙车人员36人。在辽宁鞍山，警方得到线索，在胜利广场附近，每天23点到次日凌晨，有青少年频繁地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这里翘车头、轰油门，甚至竞速。他们拆除车辆原厂的消音器，改装加粗排气管，擅自调高电机速度，给公共安全带来巨大隐患。警方掌握情况之后，立刻实施整治行动，共抓获违法嫌疑人103名，查扣涉案车辆61台，关闭网络直播间42个。近日，在山东菏泽，一段飙车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当中，多名年轻人驾驶改装车辆在主干道竞速漂移、炫技飙车，警方立即开展夜间路面整治行动。交警表示，非法改装后的车辆动力系统、制动系统、悬挂系统等往往超出原车设计的安全阈值，例如过度提升动力可能导致发动机过热甚至爆缸，过度降低车身导致车辆通过性变差，对油路、电路的改动则降低了车辆整体的安全性，增加了自燃的风险。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行驶且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一些未成年人参与飙车炸街，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呢？据了解，辽宁鞍山警方这次查处的飙车炸街群体，平均年龄约为20岁，最小的只有15岁。他们通过微信群、抖音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联络聚集，目的是通过飙车炸街等方式寻求刺激，吸引关注，逞强好胜。看完直播，他们说这边挺热闹的，骑电动车过来，跟大队伍后面就玩了两圈，然后撒谎告诉爸爸去送外卖，感觉在那儿炸街挺酷的，当时脑子一热就觉得挺帅的，就跟着学学。警方介绍，未成年人极易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飙车炸街的相关视频信息，加重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好奇模仿心理。未成年人心智还没有成熟，对于飙车的风险理解还不足，容易将违法行为等同于很酷的行为，特别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或者同伴的认可，会不断地挑战这种高难度的动作。还有一些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

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道路交通安全专家认为，针对未成年人飙车炸街行为，需要多方合力治理。一方面要强化非法改装车辆的倒查治理，另一方面还要强化网络平台治理，对炫耀飙车炸街、诱导未成年人模仿的短视频直播和群组信息，要推动平台及时提醒、限流和移交相关线索。

欢迎继续收听童心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上，有许多结合了最新科技创新的潮玩产品。如果说 AI 技术实现了玩具可以陪伴互动的体验升级，让玩具拥有了生命力，那么最前沿的 3D 扫描与打印技术则让潮玩实现了高度可定制化的独一无二。在我们眼前是一套专业的 3D 扫描设备，走进扫描舱，保持原地不动，在短短的10秒中，它就会连续的拍摄300张照片，并且计算合成一个高精度的 3D 立体文件。从电脑中的虚拟设计文件到能拿在手上的玩具手办，在传统上要经过开模、成型、打磨、上色、组装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而现在一台高精度的全彩一体 3D 打印设备就能完全几乎省略了全部的工序。上万种色彩，不同的质感，以往需要大型的工厂批量制作的工艺流程，现在在最短10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从想法到成品的转换。可以说 3D 数字科技赋予了人人都可以造玩具的创意自由，一边是亲手创造的独一无二的专属手办，一边是拥有鲜活性格的 AI 萌宠玩伴。科技让想象力不再受限，让玩具不止好看，更有温度。

2026中国小篮球全国总决赛在北京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篮球小将在七个比赛日当中展开了激烈角逐。接下来我们走进孩子们的活力赛场。突破上篮、跳投、追身、盖帽，在七个比赛日当中，996场比赛，各地的2000多名篮球小将各自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带来了十分精彩的赛事。有一位只有十岁的小球员，他来自陕西的安康市，他和他的八位队友从小山村打到了全国的总决赛赛场。同学们的心中种下了对篮球的热爱，他们并肩作战，共同团结，在赛场上配合得非常好。几位小球员不仅是第一次闯入了全国的总决赛，也是第一次来到北京，让他们非常兴奋的不只是夺得了比赛的胜利，还有这一趟精彩的旅途。

方街舞团主办的2026第二届东方街舞大会在北京举行。本次街舞大会分为全国少儿街舞表演、全国少儿街舞巅峰对决、东方街舞之夜共三大板块。双人舞、三人舞、小群舞、大群舞等多个组别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专业选手和街舞爱好者1000多人报名参加。在比赛的现场，不同风格的舞者轮番登场，用动态的舞姿和创新的方式诠释着街舞的独特魅力。在比赛中，青少年们同台竞技，以舞会友，增进了解，分享街舞学习经历，与成长故事在舞步之外建立了真正的友谊。经过激烈的比拼，最终各个奖项全部出炉。从白天的舞台呈现，到现在的竞技对决，到晚上的荣耀盛典，本次大国委的成功举办为暑期的青少年呈现了一场街舞盛宴。街舞不仅单纯是一个艺术形式，也是一个体育形式。青少年非常热爱这种项目，如果你喜欢街舞，它的门槛也不高，欢迎街舞带给你的自信的朋友一起来享受街舞，成为最闪耀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上。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凯乐和撒谎虫》。小狗凯乐今天上学又迟到了，斑马老师无奈地问凯乐：凯乐呀，你这次为什么又迟到啊？还能为什么？当然是起晚了。凯乐心里默默地想，不过凯乐知道，如果自己这样回答，斑马老师肯定会更生气的。那个斑马老师，我生病了，妈妈带着我去医院打针，所以这样才迟到的，我下次绝对不会了。凯乐一边说还一边假装的咳嗽了两声。可是还没等斑马老师开口，同样迟到的小兔子米莉就气呼呼地说：凯乐，你撒谎，我刚刚还看见你在上学路上玩呢。凯乐的谎言被识破了，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哎，如果我刚刚说实话，斑马老师肯定会更生气，我这是善意的谎言。忽然，小狗凯乐的书包里钻出一只绿绿的小虫子。凯乐，你知道为什么会被识破谎言吗？因为你身边没有我，大名鼎鼎的撒谎虫。如果有我在，无论你说什么，大家都会相信。听了撒谎虫的话，凯乐半信半疑地问：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呀。不然的话，你今晚就试试。晚上回到家，小狗凯乐对妈妈说：妈妈，我今天没有作业。凯乐说完，就惊喜地发现，妈妈不仅没有怀疑，反而开心地让凯乐尽情地玩。这一下，凯乐就放心了。看来撒谎虫真的没有骗自己。第二天一到学校，凯乐就见到斑马老师正在收家庭作业。哎呀，凯乐昨天只顾着玩，根本就没有写。正在凯乐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撒谎虫动了动。哎，对呀，我有撒谎虫啊，我怕什么？小狗凯乐想到这儿，就理直气壮地说：斑马老师，我不小心把作业落在家里了。果然，斑马老师一点儿也没有怀疑。不用写作业，还不用担心被发现，这感觉实在是太棒了。下了课，小老虎利格正在向同学们展示他的新火车模型。凯乐，你不去看看吗？小兔子米莉好奇地问。不去，那有什么好看的？我的家里有飞机模型和火箭模型呢，比他的火车模型好玩多了。听到小狗凯乐的话，大家全都围了过来，纷纷地感叹道：哇，凯乐，你好厉害呀，那我们明天可以去你家里看一看吗？糟了，我家里根本就没有这些模型啊。凯乐的心里很忐忑，但是呢又没法拒绝。怎么办啊，我不想再撒谎了，我要去和他们讲实话。下午放学之前，凯乐准备告诉大家真相，可是撒谎虫可不愿意。他气冲冲地说：我警告你，如果你不继续撒谎，我就去帮助别的小动物了。你去吧，斑马老师说的对，撒谎是撒不完的，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这样实在太辛苦了，我以后要做一只诚实的小狗。凯乐的话音刚落，撒谎虫突然消失不见了，就好像从来都没有来过一样。

穿靴子的猫。从前有一个磨坊主，他有三个儿子，还有一座磨坊，一头毛驴和一只公猫。磨坊主去世之后，三个儿子分遗产，大儿子分到了磨坊，二儿子分到了毛驴，三儿子只分到了那只公猫。三儿子很不高兴，大哥有磨坊可以磨面，二哥的毛驴可以驮东西，只有我分到了一个没有用的猫，他一点儿也不能干活，我除了用他的皮毛做个手套之外，还能用他干什么？哪知道，这只猫听懂了他说的话，忽然开口说话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猫是不能说话的，可是这只猫却可以说话。亲爱的主人，您用不

0: 着把我杀掉，您也不需要用我的皮毛做手套，只要你给我做一双靴子，我穿着它出了门，我就能给你带回好处来。
1: 三儿子没想到猫会说话，
0: 他很吃惊，他心里想，
2: 哎呀，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猫，否则它怎么会说话呢？
0: 所以他就答应了猫的请求。于是他就出门找了个鞋匠，
1: 鞋匠很纳闷，这个人做这么小的靴子干什么呢？
0: 等做好了靴子，他把靴子送给了这只猫。哇，真是一双漂亮的靴子。猫穿上了靴子，找来了一个口袋，在口袋里装了点粮食，又在口袋上穿了个可以扎紧的绳子。他把口袋背在身上，像人一样嘚儿站起来了，大步流星地出了门。这只穿着靴子的猫来到一个森林边，穿靴子的猫知道这个国家的国王特别爱吃鹌鹑，可是猎人却打不到鹌鹑。为什么呢？因为鹌鹑的胆子特别小，猎人还没有走到他的面前，他早就已经逃之夭夭了。穿靴子的猫知道这个事儿，所以他打算到森林里去捉鹌鹑。来到森林，他把粮食口袋打开，自己拉着绳子躲在灌木丛后面。不一会儿，一只鹌鹑飞来了。
2: 哎，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地上有个袋子呢？
0: 鹌鹑左看看右看看，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他就悄悄地走了过去。
1: 哇，里面是粮食，
0: 他很快就开始吃粮食了。过了一会儿，又飞来了很多的鹌鹑，这些鹌鹑都在远处看着，他们怕有什么危险。过了一会儿，一看没有危险，就一只一只地跟着钻进了袋子。穿靴子的猫一看，哇，进去这么多的鹌鹑了，他一使劲拉紧了绳子，这些鹌鹑一个都没有跑掉。穿靴子的猫背着一大袋的鹌鹑来到了王宫，他来到国王面前鞠了一个躬。
3: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的主人伯爵大人，他捉了很多的鹌鹑，派我给您送了过来。
0: 国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又大又肥的鹌鹑，脸上乐开了花。他命人取来了许多的黄金装进袋子，对穿靴子的猫说，
3: 这些带给你的主人，并代我向他表示我的谢意。
0: 穿靴子的猫把黄金带回了家。磨坊主的三儿子一看到金子，他已经吓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穿靴子的猫就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他。
3: 主人，您光有这点钱是不够的，因为我已经告诉国王陛下，您是一位伯爵，明天我再穿着靴子到国王那里去一趟，为您带来更多的金子。

0: 天，穿靴子的猫又抓了很多很多的鹌鹑，送到了王宫。国王又赏给他很多的金子。这样一天又一天，穿靴子的猫为主人弄来了许多许多的钱，而且他还得到国王的宠爱。有一天，穿靴子的猫溜回家，对主人说：亲爱的主人，您当上真正的伯爵和发财的机会来了，你快跟我到湖边去。磨坊主的三儿子很奇怪：到湖边做什么？到湖边洗澡啊，主人。磨坊主的三儿子被他说得莫名其妙，但是还是跟着他走了。来到湖边，他脱光了衣服跳进了湖里。穿靴子的猫赶紧把主人的衣服拿到了隐秘的地方，然后他又跑到了湖边。这时国王的马车到了，穿靴子的猫立刻跑到了国王面前，哭诉道：尊敬的国王陛下，我的主人在湖里洗澡，忽然来了一个强盗，把他放在岸上的衣服都抢走了。这会儿他泡在水里没法上岸，时间长了会受凉得病的。国王一听，赶紧派了一个侍从赶回宫中，拿来了一套自己的衣服，他给磨坊主的小儿子穿上了。哇，他穿上以后立刻显得既英俊又高贵。然后国王邀请他坐上了自己的马车，一起在野外兜风。车上的公主也很欢迎他，因为他已经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小男孩了。穿靴子的猫抢在马车之前往前跑，他来到一片大草地上，见到100多人在割草。他就问：这草地是谁的？割草的人齐声回答：这是大魔法师的，这是他们家的地。穿靴子的猫却说：听着，等一会儿国王要来，他要问这草地是谁的，你们就说是伯爵的，如果你们不这样回答，会掉脑袋的。说完了，他又继续往前跑。前面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有好多人在那儿割麦子。我告诉你们，一会儿国王的车就要来到这儿，国王问你们这块麦田是谁的，你们必须回答说是伯爵的，否则你们就会送命的。穿靴子的猫继续往前走，他来到了魔法师的宫殿。见到魔法师，他开心地说：尊敬的魔法师先生，听说您什么都能变。魔法师很自豪，他大声地说：当然了，我什么都能变。
1: 那您能变动物吗？
0: 当然了。说完，魔法师变成了大象，然后又变成了狮子。怎么样，小猫咪？
1: 穿靴子的猫摇摇头：
0: 魔法师先生，您只能变大的，小的您能变吗？多小才算小呢？比如说老鼠。当然可以了，不就是一只老鼠吗？说完它变成了一只老鼠。
2: 啊，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

0: 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至新。
1: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8: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

0: 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0: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0: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
5: 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2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

0: 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5: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

0: 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是旅行最浪漫的意义了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风景是因为独特而广为人知，有的风景是因为文化而显赫于世，还有因为一首歌一句诗而动人心扉的，你会想起哪里呢？康定在小麦的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一首情歌而著称于世的地方。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唱出了康定人那份质朴的欢喜，还有内心单纯的美好。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康定，感受这里的淳朴风情。康定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还曾因为景色壮丽秀美被称赞为海外仙山、蓬莱圣地。而最让它名扬五洲四海的，还属那一曲《康定情歌》，它唱醉了天下人，也唱到了小麦的心里。带着对康定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风景区。它坐落于贡嘎山脉中段，距离康定市区约17公里，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更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朋友告诉小麦说，因为这里民俗独特，是情歌的故乡，郭庄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康定情歌风景区了。五月的木格措被一场大雨冲刷得清新而又不失厚重，高原的雪水奔驰在河道中，一刻不停地唱着哗哗的欢歌，让小麦的心也跟着畅快愉悦起来。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木格措有名的芳草坪，只见10000多平米的土地上，它就像一面艳丽的地毯铺展在群山密林之间。小麦站在这里，满目被芳草如茵、野花遍地充斥着，险些被那幽香沁人的野花醉倒在此。远处还有人在扬鞭跃马，那大大的马蹄是谁的梦呢？又有谁知晓？在这样一处充满了魅力和激情的天然乐园里，康定情歌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悄悄地开始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有着湖景一绝之称的七色海，这是一处海拔2600米、湖水与温泉交融的高原湖泊。清晨的湖面如同镜子一般平静透亮，倒映着蓝天、白云、高山和白雪，渐渐升高的太阳在湖面投下耀眼的光芒，波光粼粼的湖水顷刻变得金子般闪耀。茂密繁盛的森林和草甸拥抱着这个月牙形的湖泊，给了它一处清雅幽静的圣地。据说这里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呈现出7种颜色的变换，七色海也因此得名。小麦听来感觉颇为神奇，这一处冷泉和温泉交融的神奇共生湖，一侧是水波荡漾的静美风景，一侧水底的泉眼正在吐珠喷玉，此番烟雾袅袅的样子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进入了仙境，有了腾云驾雾一般的奇妙感受。沿着七色海畔行走，树丛妩媚，万木纤柔，小巧玲珑的琴海就悄悄地藏在翠林花丛中，林鸟鱼山风轻拂，水波柔婉，此般秀美幽静的仙境让小麦有了终老于此的想法，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举目远眺，对面就是有名的驼峰山了。相传很早以前，一只神灵的骆驼在饱经茫茫戈壁缺水的困苦之后，只身逃出了沙漠，途经此地，被波光粼粼的七色海迷住了，于是就低下头来美美地畅饮一番。一直到今天，骆驼的头仍旧还身在水中，
只露出高耸的驼峰挺立于苍穹。

之下。纯真多情的康定人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浪漫的故事，让小麦这样的远方旅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依恋之情。遥望七色海的左面，莲花山傲然挺立着，碧空下山顶的白雪晶莹纯澈，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圣洁而又神秘，仿佛在向我们讲述《西游记》中那个惊险的故事。相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途经烟波的大海子，观音菩萨就叫乌龟精驮着唐僧师徒渡海西行，但是乌龟精游到海子中间，恶心突起，就掀翻了背上的唐僧师徒，妄图阻拦他们西天取经。幸好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从西天请来观音菩萨收服了乌龟精，唐僧师徒才得以继续西行。观音菩萨命令乌龟精改恶从善，从此镇守大海子，又怕乌龟精以后再起歹心，就留下了足下的莲台镇邪。听到这里，小麦突然想起刚进入景区的时候看到的乌龟镇海奇观，那乌龟伸出的头正对着莲花山叩拜于地，而此刻北面的云天上雪峰簇簇，恰如唐僧西行，如此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忍不住拍手叫绝。不知不觉间，小麦来到了杜鹃峡。有人说杜鹃峡是横系在康定晴科景区的一条绚丽的腰带，它东连七色海，西接野人海，峡谷长达8公里。小麦缓步行走在峡谷中，看着溪涧时而奔流时而舒缓，飞珠溅玉的样子觉得好不畅快，而溪岸两边葱郁的树林中则开满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野生杜鹃，将温泉、湖泊、草坪、奇峰异石和激流飞瀑完美地镶嵌在了这片土地上，织出了一幅秀美的原始自然风光图。绚丽的杜鹃花，有的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清澈湍急的小溪边，红的娇艳似火，粉的如坠落山涧的晚霞。在这些高原精灵的簇拥下，远方白雪皑皑连绵起伏的莲花雪山显得更加的雄伟壮丽。小麦就这样穿越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忘掉了烦恼，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高海拔缺氧带来的恐慌，忘掉了步行的辛酸和艰难，仿佛步入了师佛王维晚年追求的禅意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笑谈无还期。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起伏，就如同围城里的一潭死水，然而小小的落差就可以在平静的大海中掀起层层波浪，让自己心潮澎湃。朋友告诉小麦说，杜鹃花的花语是永远属于你，见到这种花，爱情将会降临你身边。小麦听来觉得浪漫至极，直到寻常百姓物原来可赠意中人，他们生在山野，长在溪畔，更多了一份天然的美丽，让小麦行走其间更觉得内心也悄悄地被温暖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康定是一处宁静而致远的圣地，是骏马奔驰、牛羊嬉戏的乐园，是一片淳朴热情的土地，更是小麦心中寤寐思服的仙境。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康定之行。走过杜鹃峡，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黄金海岸。木格措又被称为野人海，还叫大海子，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而它左侧的金色沙滩细腻柔软，呈现一片漂亮的金黄色，又因为流传甚广的浪漫爱情故事，又被誉为了爱情滩。相传很久以前，塔公草原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扎西长得英俊彪悍，能骑善射，卓玛姑娘如花似玉，温柔善良。这对万里挑一的人儿，在常年的劳作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爱情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然而部落头人一心想把卓玛姑娘占为己有，在和朋友商量计策的时候，被自己的女儿听到了。这个姑娘就急匆匆地跑去告诉了卓玛，万般无奈之下，扎西只能带上卓玛逃跑。他们跋山涉水，不知逃了多久，有一天又翻过了一道山梁，突然眼前一亮，恍如进入了一片梦境。这里不仅有宽大的海，海中游鱼成串，于是他们就决定在此处安家。虽然他们每天吃野果，穿兽皮，

但是忠贞的爱情和美丽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后来上山打猎的人把他们当做了野人，于是下山之后就传扬开来，从此以后这片海就被称为野人海了，在藏语里叫木格措，那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如今常常有不少来自各地的情侣到湖边海誓山盟，让圣洁的湖水和吉祥的雪山见证他们的爱情。或许是被这个浪漫传奇的故事感动了，小麦看着这片海，看着周围的群山森林和草原将它紧紧环抱的样子，突然觉得它值得被这样众星捧月的珍视着爱护着，一如我们珍视爱护自己最爱的人一样。从木格措离开，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药池费泉，这里是海拔3500米的高地，但是却遍布着20多处高温喷泉眼，听说最高水温可以达到90度，热源则来自地壳深处200度的热蓄区。小麦找到了一处温暖的泉眼，捧一捧泉水洗面，顿时觉得每一处的毛孔都张大开来，在这个热气缭绕的地方尽情地呼吸着，让身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快体验。朋友告诉小麦，这里的喷泉水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而不同的泉眼分别对治疗眼疾、胃病、风湿等各具有独特的疗效。而且早在清朝年间，康定名政土司就曾经长期派差役到这里取水，借以治疗疾患，延年益寿。小麦听完实在无法不感叹木格措的神奇，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泉水、每一朵花、每一湖泊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难忘，也让我们热泪盈眶。从景区归来，吃着酥脆奶香的藏奶果，喝一杯康定人自己酿的茶，远处是渐渐入夜的森林和草原，近处是嬉戏打闹带着纯真笑容的孩子。小麦真希望生活可以一直这样安宁静谧下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每个人在他的生命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屏障，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只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些年小麦探访过意大利的许多城市，走过罗马，为斗兽场的雄伟所惊叹，走过威尼斯，为水城的妖娆所留恋，走过佛罗伦萨。

为百花教堂的艺术所折服。然而走过那不勒斯，那颗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因此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那不勒斯，走进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这个被誉为阳光和欢乐之城的地方。作家安东尼在《下一站那不勒斯》一书中曾经这样评价那不勒斯，不知道是他们土壤里的有什么特别的元素，或者是当地季风的温度，那不勒斯和卡普里岛上的一切都是油油的感觉。这里我想说的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油，而是一种多汁饱满浓密的润泽，是唐朝诗人卢纶诗里郡斋无事好闲眠，金道油油绿满川的油油。诚然若此，那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觉呢？这里是披萨的诞生地，有让人一尝就难以忘怀的玛格丽塔，这里是厚重文化的聚集地，有着琥珀一般的庞贝古城，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古罗马人的生活。正如《我的太阳》中所歌颂的那样，啊，你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那太阳灿烂辉煌。多少艺术之星从这里冉冉升起，闻名世界。那不勒斯是意大利颇具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它就在那里静静地召唤着我们去倾听它的传奇。当小麦对于披萨的印象还停留在随处可见的必胜客，那不勒斯人早已将披萨做成了一门艺术，舞出了一曲舌尖上的芭蕾。披萨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中已经超越了食品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乃至衍生出一段和披萨有关的传奇。作为披萨的诞生地那不勒斯，当小麦在街头随意向一个孩子询问哪家披萨最美味的时候，他竟然都能将披萨讲得头头是道，为小麦提供了十几个不同风格的选择。对此小麦想说的是，如果你恰好也喜爱披萨，那么那不勒斯就是你一生之中一定要来的地方了。当小麦站在那不勒斯的街头随意望去，遍地都是经营披萨的百年老店，这其中最出众的是布朗蒂披萨店。布朗蒂披萨店因为创造出了意大利人最爱的玛格丽塔披萨而备受欢迎，甚至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名人也曾经专门为了一场地道的玛格丽塔披萨而造访这里。尽管如此，布朗蒂披萨店并没有像世界上其他披萨店那样拓展出众多种类众多口味的披萨，相反的是，他就是那样独钟一意，专心致志地卖着玛格丽塔披萨，并且这样一坚持就走过了百年的时光。布朗蒂披萨店带着历经岁月沧桑的从容和淡然，就那样隐蔽地藏在那不勒斯皇宫附近的一条老巷子里面，黄色的招牌上印着1780年的字样，记录着这家老店诞生的年代。小麦进入店里，随即映入眼帘的就是两侧墙壁上张贴着的和老店历史有关的记录，当年御前膳食总管写给布朗蒂披萨店的亲笔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致谢便签，甚至还有大音乐家帕瓦罗蒂的照片，因为他生前也是这里的常客。不过相比起这些，店里面最吸引小麦的还是烤制披萨的烤炉。烤炉的外形如同倒扣过来的碗一样，颜色是蓝白相间的，让小麦一看到就联想起水手，感觉颇为有趣。无意间和店老板闲聊起来，小麦才得知玛格丽塔披萨的故事。据说披萨在过去是穷人们的食物，意大利国王统一不久后，在位的芒博尔托国王就想要品尝一下民间的食物，
于是布朗蒂披萨店有幸应邀为玛格丽塔王后烘制披萨。当时披萨店准备了三种披萨让国王和王后品尝，而第三种披萨最受玛格丽塔皇后的喜爱，所以这种披萨就被命名为玛格丽塔，乃至后来成为了意大利人钟爱的披萨种类。做披萨的师傅告诉小麦，玛格丽塔的制作极为考究，很多的工序如今都被编制成册，要当地的披萨师傅代代教授，这让小麦想到了国内传统制谱的吹糖人手艺，还有那代代相传的皮影戏技艺。文化的传承确实需要我们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去敬畏去了解，才能更好地去延续它的传奇。据说2004年的时候，那不勒斯农业部竟然还出台了规范那不勒斯披萨具体做法的规定，面饼直径为35厘米，厚度为1.5厘米，烹调温度为485度。此外，材料中所用的番茄必须是维苏威火山山坡上盛产的圣马哲诺番茄，油也必须是上等的纯净橄榄油，最提味的干酪则一定要是水牛乳。能够使一样事物足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小麦想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的追求了吧。在这家百年老店里坐下，那不勒斯老板笑着对小麦说，朋友，来个披萨吧，你就会读懂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吃披萨喝咖啡逛街，抬头低头总能看到远处的维苏威火山，而在维苏威火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庞贝古城了。这里一直是小麦来到那不勒斯旅行最心心念念的地方。小麦一直认为把庞贝古城比作琥珀再合适不过了。自从公元79年8月份维苏威火山爆发，厚实的火山灰就将庞贝古城整个掩埋至今，它就如同一只困在琥珀中的昆虫一样，因为被凝固，所以才保存了最原始最完整的形态。广场、神庙、歌剧院、酒吧、浴室，小麦很难想象这样的繁华都会竟然属于一个2000多年以前的城市，而它究竟又拥有着怎样一段传奇的故事呢？从那不勒斯驱车不到半小时，小麦就抵达了庞贝。与一般的遗迹不同，庞贝古城没有那些高深莫测的艺术范儿，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气息。能容纳20000名观众的古老竞技场，向我们展示着那个时期倾城而出的庞贝人。而在小酒馆里的墙上还画着挂有满身葡萄的酒神，让小麦足以想见，早在2000多年前，庞贝古城人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就已经有声有色了。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这句话刻在庞贝城出土的一只银质饮杯上，同时旁边还有一具女性的遗骸，它真实地保留着灾难来临前庞贝人的样子。小麦仿佛可以看到古罗马时期那神秘美丽而又热情的庞贝姑娘是怎样的倾人倾城。难怪德国诗人歌德看见庞贝后曾经这样感叹，在世界上发生的诸多灾难中，还从未有过任何灾难像庞贝一样，它带给后人是如此巨大的惊喜。而如今小麦看着庞贝，回首再望向远处的维苏威火山，忽然感觉生命的每一刻都是如此珍贵。像很多人一样，小麦来到那不勒斯也会感到矛盾，因为这座城市不仅有着无数的艺术瑰宝，同时也以杂乱无章而闻名。从新城、皇宫、国家考古博物馆、普雷比希特广场、
一路走下来，小麦被那不勒斯

斯伟大的艺术所深深折服的同时，也为那不勒斯人的随意而感到惊讶。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不勒斯人的歌声也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动听。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重归苏联托等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民谣都是在这里诞生的，经过一代又一代那不勒斯人的传唱而享誉世界。小麦想，或许正是这里的自由的氛围，才催生了如此动人的乐章吧。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那不勒斯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它有水城的温柔，有文化的厚重，有艺术的巅峰，有历史的沉痛，还有竞技的热情。沉浸在文化之旅中，用双脚丈量那不勒斯的历史，小麦寻觅到了内心深处的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告诉小麦，如果你喜欢歌剧，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那不勒斯的圣卡罗剧院，这是欧洲最古老、最具传奇色彩却仍在使用的剧院。小麦踱步进去，便立刻被整个剧院的宏伟和奢华所震撼。马蹄形的金色大会堂围绕着中央舞台，共分为六层，还带着28个普通包厢和一个宽敞的皇室包厢。在顶棚大气美艳的壁画和绣着金线的红色帷幕之下，恍惚之间早已宾客满席，大家都在等待着下一场歌剧的开始。而热闹的大堂中又回响起桑塔露琪亚，看晚霞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从圣卡罗剧院出来已然是黄昏，在圣卡罗大剧院的台阶上，恰巧碰到一个匍匐在地的乞丐，他蓬头垢面，让人心生怜悯。但是当小麦往他面前的帽子里投了一枚硬币，转身离去的时候，后面却突然传来了嘹亮的歌声，唱的正是桑塔露琪亚。小麦转过头望去，只见刚才的乞丐站了起来，昂着头在歌唱，那声音犹如天籁一般，让小麦整个人都震惊地僵在那里。小麦凝视着他，夕阳洒满了他的脸庞，仿佛朝霞一般明亮。那一刻，小麦似乎突然靠近了那不勒斯城的灵魂。那不勒斯，你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如此美丽，如此杂乱，如此玩世不恭，如此放浪不羁，又是如此浪漫多情。你犹如一个历尽世态炎凉的老人，没有了青春俊朗的面孔，却呈现着稳重成熟的魅力。你的眼眸洞明世事，你的笑容温暖每一个旅人。小曼也终于明白了那句俗话，朝至那不勒斯，夕死可矣。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希望下一段旅程中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人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说到中风，很多朋友觉得离年轻人很远，其实中风离我们并不遥远。数据显示，中风已经成为国民第一大死因，并且正在找上年轻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警惕脑卒中年轻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风到底有多可怕？中风又被称为脑梗死、脑溢血，医学上则称为卒中。它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可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具有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特点。中风病因复杂，但是大多数是由短暂性或永久性脑组织缺血引起的缺血性脑血管病。严重的中风死亡率很高，即使幸存下来，也要承担着高额的医疗费用，伴随着残酷的后遗症，比如走路、拿东西等日常活动会受到影响，难以工作，还有患者会大小便失禁，需要家人终生照顾。同时患者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研究显示，有 12% 的中风患者有过自杀的念头，而 3.85%

的患者会真的尝试动手。《柳叶刀》期刊曾经刊登一篇科研论文，文章中对1990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的死亡原因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发现中风位列中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并且小伙伴们千万别觉得这事儿和自己没有关系，只有老人才会患的病。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发现中风的发病呈年轻化的趋势，且不仅限于中国，全世界年轻人的中风发病率都一直在增加，同时年轻女性比男性要更加危险。2020年发表在《卒中》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5到24岁和大于等于75岁年龄组的人群当中，中风患病率没有性别差异，但在25到34岁和35到44岁的年龄组当中，女性患中风的风险更大。另外还有研究发现，35岁以下女性患缺血性中风的可能性要高出男性 44%。 高血压、腹部肥胖和血脂异常等是全球女性中风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些疾病的年轻化也是中风年轻化的主要原因。此外女性还有一些独特风险因素，比如生育，女性在怀孕或是产后可能患妊娠期中风，可能是由于人体为了防止分娩时大出血而使血液呈高凝状态，或是激素水平快速波动等原因，增加了女性的中风风险。此外，妊娠高血压、孕期偏头痛以及妊娠相关的并发症，如产后感染、产后出血、电解质失衡等病症，都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其次是更年期，雌激素对心血管系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通过降低脑血管张力来舒张血管和增加血流量，因此到了更年期，女性雌激素水平大幅度的降低，中风风险随之增加。那么面对中风这么可怕的疾病，我们该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呢？别担心，世界中风组织研究发现 80% 以上的中风都可以早期预防，重点依然在健康的生活习惯上。首先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尽量不吃或少吃高糖、高盐、高油脂的食物，戒烟限酒，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鱼肉，少吃或不吃加工食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无机盐和维生素。规律的作息习惯也是很重要的，相信不用我说，你们也早就知道了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精神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皮肤暗黄或长痘等等。更可怕的是熬夜还会让你变笨，而且免疫力下降之后各种疾病也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呀，无论有病没病、有事儿没事儿，咱能不熬夜就别熬夜了，该好好休息的时候就赶紧去休息吧。如果有条件的话，去健身房进行规范定期的训练当然很好，没有也没关系，但是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是一定要有的，比如利用下班时间快走、慢跑，或者做一些如跳绳、健美操等简单的运动，至少保证每天能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运动。注意，可不是那种对着镜子自拍几张的运动，而是要保证心率能够达到每分钟120到130次左右的运动。保持锻炼会有助身心健康。另外，保持良好的身体外形，除了可以减少因缺乏锻炼带来的各种疾病之外，更能够使心情愉悦，提升自信心。中风作为一种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可怕疾病，发现症状及时就医非常的重要。国际上通用BFAST 口诀来快速的识别中风。 B,Balance 是指平衡，平衡或协调能力丧失，突然出现行走困难。 E,Eyes 指眼睛，突发的视力变化，视物困难。 F,Face 指面部，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 A,Arms 指手臂，手臂突然无力感或麻木感，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 S,Speech 指语言，说话含混，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 T, Time 指的是时间。
上述症状提示可能会出现中风，请勿等待症状自行消失，立即拨打120去获得医疗救助。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难平衡、看不清、脸不正、臂不平、语不灵，出现症状要警醒，赶紧拨打120。关于中风，其实还有一些可怕的坊间传闻，比如说洗完头发不吹干，睡觉不关窗，可能会导致中风。不过这些日常很多小伙伴都会干的事儿，难道真的有中风风险吗？经过一番搜寻，我们找到了答案。这样做有风险吗？有，但不多。这些事儿会不会导致中风，要看年龄、身体状况，还有洗完头吹冷风的强度。一般健康的年轻人洗完头吹冷风是不至于导致中风的，但是可能会有头痛或者感冒，所以还是不建议。而一些人所说的嘴歪眼斜的症状，则是面神经炎，可以通过药物、按摩、针灸或是手术的方式来治疗。而对于有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比如说患有高血压、血管硬化等疾病，洗完头吹冷风是有一定的中风风险的。因为洗完头吹冷风可能会造成血管痉挛，导致脑供血不足，最终造成中风。所以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人群，还是要避免洗完头吹冷风，做好保暖措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提起打鼾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到男性，具体来说可能是中年且不怎么注重身材管理的男性。但事实上打鼾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并且往往伴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许多女性都不知道自己会打鼾，这可能会耽误她们及时的接受睡眠方面的相关治疗。因为严重的打鼾往往伴随着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出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打鼾的女性。那女性为什么会打鼾呢？睡眠期间，当咽喉中的组织处于放松状态的时候，呼吸时气流通过就会使组织震动，产生沙哑或刺耳的声音，这就是打鼾。正常睡眠时的呼吸是通畅的，而当人体呼吸道周围的肌肉变得松弛，或者是生理结构异常，就会导致呼吸道变窄，甚至塌陷阻塞，氧气不能顺利地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而且在变窄的气道里加速流动，同时冲击气道里的软组织，就会出现打鼾的现象。打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生理结构、生活习惯以及疾病等方面。有研究称，体质指数大于每平方28公斤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重要发病因素，并且打鼾的患病率随着 BMI 的升高而增加。因为肥胖改变了上气道的形状和功能，特别是咽部外侧，肥胖的人因为颈部脂肪较多，增加了呼吸道的负荷，进而缩小呼吸道，导致压力增加，造成了打鼾。对于肥胖导致的打鼾，可以通过控制体重来缓解。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管住嘴，迈开腿，从现在开始吧。雌激素也会影响女性打鼾。研究显示，雌激素对上呼吸道扩张肌活动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说白了就是雌激素可以保持呼吸通畅，避免打鼾。但是当女性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下降，也就失去了对于呼吸道的保护，从而容易出现打鼾的症状。随着年龄的增加，呼吸道的软组织也会随之松动，相关器官的敏感性降低，呼吸道的阻力增加，自然就会出现打鼾的症状。对于这种不可抗力，我们只能平时注意保护身体，规律作息，加强锻炼，尽可能的让身体衰老的慢一些。同时吸烟、睡姿、上气道结构异常等都会引起打鼾。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打鼾就是睡得香，但其实不然。偶尔短暂的打鼾可能是睡姿或者是疲劳导致的，这种打鼾呢是生理性的打鼾，对人体的影响是短期的，并不会导致危险的并发症。

0: 而被自己憋醒、吵醒、长期的大声的打鼾，那就要格外注意了。这种则是病理性打鼾，往往伴随着疾病症状出现。离打鼾最近的疾病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了，它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反复出现低通气和呼吸暂停，出现睡眠打鼾、睡眠结构紊乱、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白天嗜睡等表现的临床综合征。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典型症状，除此之外还包括睡眠中每十秒或更长时间的呼吸停止、白天过度嗜睡或疲劳等表现。尽管睡够了7到9小时，但是仍然感觉精神不振。单看症状，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哪个打工人没体验过这种疲惫和睡不醒的感受呢？但其实这个病症还伴有危险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哮喘等等。还有一项研究显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当中的哮喘患病率为 35.1%，并且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哮喘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会互相的加重病情，导致更严重的表现。总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许多合并症有关，而且女性更加容易受到影响。为什么女性打鼾更危险呢？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血管一般比较细小，更容易发生堵塞，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因为雌性激素水平的降低，失去了对心脑血管的保护，此时血管的弹性下降，更容易患上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女性与男性相比，因打鼾导致的脑损伤程度更重，这与女性容易被误诊有关。此外，与打鼾有关的高血压、房颤、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女性也更容易发生。
1: 说的是年老的好处，隐隐有安慰之意。在刘禹锡看来，年老也有好的一面，至少经历的事多了，见过的人多了，阅历也就更深广了。只要摆好心态，克服对年老的恐惧，那么便可以萧然自乐。人人都怕老，可是刘禹锡却从老中看到了益处。这样的达官，比起屡遭贬谪却不改豪放本色的苏轼，也是不成多让啊。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两句是诠释最精彩之处，也是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太阳落至桑榆，便预示着傍晚的来临，可是那又怎样呢？晚霞的余晖同样可以照亮天际，而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即使年老体衰，却仍然可以发挥余热。这两句让我想起了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样的豪放，一样的不服老，令人为之振奋。全诗从正反两面论述了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年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是最后两句，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年老之人。是的，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只要我们保持一颗乐观的心，那么岁月又算得了什么呢？就像刘敏华奶奶80多岁还坚持背诗，最后登上了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完美地诠释了刘禹锡这两句诗中的真谛。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经常诵读古诗词有很多的好处。首先，有利于开发右脑，因为大声读实质是朗读者在自我欣赏自己的声音，久而久之有利于形象思维能力的自我培养。第二，能改变性格。不喜欢说话的中老年人如果能够坚持大声朗诵文章书籍，很容易使人爱讲话，性格也就随之而变。第三，朗诵使脑神经处于极度兴奋状态，这本身就能刺激我们深入理解文章书籍。第四，朗诵需要集中精力，大脑处于排空状态，有利于记忆材料。第五，朗诵文章是语感形成的必走之路，可以这么说，没有真正的大声读文章，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语感。第六，朗诵文章有利于诗性美的再现，每篇文章书

书籍都有着诗的美，都有着作者美的灵感，而大声读可以将这种美还原。第七，朗诵使你身姿挺拔。朗读可以改善腰酸背痛，随着朗读声音的加大，身体的姿势也自然越来越端正。第八，朗读可以降低血压。这一点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朗读使全身热量随之消耗，持之以恒可以取得减肥功效，还能调节血压。第九，朗诵使人心情愉快。人在大声朗读时，副交感神经会加强工作，大脑得到放松，心情愉快。第十，有利于提高写作能力。大声读他人作品是学习的过程，大声读自己的作品实质是修改完善的过程。名篇佳作的音韵美、节奏美、气势美，只有在诵读中才能真正感受到。文章的起承转合，只有在诵读中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所以，长期坚持诵读，就会从感性上、从直觉上、从整体上去认识、去体验、去占有名篇佳作的精髓，主动地消化和吸收。长期坚持诵读，就能养成眼到、口到、耳到、心到的良好的诵读习惯。健康学家们认为，朗诵有如歌唱，有增强肺功能之效。朗诵注重集体配合，因而活跃了社交生活，对心理健康自然有益处。朗诵可以帮助朗诵者，特别是中老年人回忆美好时光，带来的精神愉悦不言而喻。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进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静默里接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沉。不必回头凝望散落的过往，不必停在原地纠缠起伏，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以心底清亮。

浮沉人间，来去皆是相逢，光阴翻过层层烟火，很多情愫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抹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诚，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下。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一寸一寸慢慢流淌，总有一段光景适合停住，适合安放。风来回掠过，夜色层层叠起起落，都藏在不言之中，任由晨昏交替，任由明暗辗转，有些空白，有些遥远，有些看不见，都悄悄落在呼吸之间，不慌忙，不偏移，只是静静守着一隅，把细碎的盼望轻轻折叠，放在平常里。人在途中，心在原处，顺着漫长轻轻停留，淡淡的光影，浅浅的牵挂，一程无言，一程相依。

总是盛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吴三桂为了劝降花云龙，他想了个主意，要把二王白图的女儿白金花收为自己的干女，那也就是公主了，回头呢再许配给花云龙，这花云龙啊就被招为东床驸马。如果花云龙一感觉到这挺好，就会实心实意保他了，他是这么打算的。可是打二王府传了消息，这郡主白金花是身染重病，他这个心里边啊感觉到有点麻烦。本来想通知二王妃一声，就在这一两天之内把白金花就送进皇宫给这花云龙送去，什么叫诚不诚信呢，这俩人就在一块儿，然后就给他们办喜事，就这意思，这为了笼络花云龙嘛。可是郡主有病，那就得拖延时间，这有点不好办。但吴三桂想，有病最终也能好了，好了以后再办婚事也行，但可以提前把这事定下来。想到这儿，他告诉皇后张氏亲自到二王妃府去探视郡主，一方面这是干女儿，再者是这是二王白图的女儿，方方面面的关系，皇后去一趟也不算失身份。到了郡主白金花这屋里边，还没等看着人呢，里边那药罐的味儿就直打鼻子。其实这都是白金花装的，要说白金花有伤

有点就脖子这儿啊，用刀划了一下子。前文书咱说过，贾明带神力王逃跑的时候，假装拿二王妃和这白菊花做个人质，但是贾明他们一跑，把这二王妃和白金花就松开了。现在白金花一装病，装得特像，把这皇后也就懵了。

烟店而来，这地方现在闭门森严，麻大总管麻平贵每日里在这儿派上百名侍卫，这儿的侍卫比吴三桂宫殿的侍卫还要多，就唯恐来人或者是花云龙自己跑掉。现在花云龙他被捆绑着，绑在这屋，但是虽说捆绑着也不嫌得怎么遭罪，锁子锁着脚，绑绳也比较松，主要他被点的麻穴，一时他也动弹不得，要吃给吃，要喝给喝，说要想方便方便有专人伺候。花云龙过去还真没享受过这个，现在花云龙都满不在乎，自己是为了救知己碧云公主才心甘情愿要死的，那你就杀了我我也不后悔。这时候风儿进来了，花云龙一看进了一位大臣，头戴金翅象雕，身穿灰缎的蟒袍，腰横八宝玉带，足蹬粉底的草靴，绒长脸，尖下壳，花白胡须，有点三角眼，这眼神扑朔不定。哎，这是什么人？花云龙猜测这官不小，现在屋子里边就他们俩。冯耳微微一笑，在旁边那个凳上坐着。花云龙，你不认识本阁，本阁自我介绍，我乃是我圣上驾下称臣左班大丞相，我冯耳是也。哟，花云龙一听，原来这是吴三桂的丞相。花云龙斜靠在床上，冷眼看着他，你来这儿是要劝我投降吗？我告诉你，吴三桂想劝我投降，我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如果说你要敢劝我，你休怪我出口不逊。哼哼哼，年轻人，我家万岁喜欢还就喜欢你这种威武之气，你别看我们是头次相见，但是我一见着你我就觉着咱们有缘分，这也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嘛。请你不要怨怪，我家万岁下旨意先把你这么软禁，实在没有办法，因为你现在火气未消，把你放开，你再做出一些别的事情来那就不好办了。云龙啊，你年轻有为，鹏程万里呀，可俗话说大将保真主，俊鸟登高松，凭你这么年轻，武功这么高，你得保个明主啊。要说起来，那康熙皇帝他是满清鞑子，他们本来是咱们中原大国的偏邦属国，他们在关外有栖息之地，可是他们却杀到中原来夺取了天下。现在我家圣上统帅三军，结合另两藩王，现在三藩王同时攻打的清廷，不用超过一两年，天下就是咱们的了。而我家万岁爷那真是劳而弥坚，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最终一定会成为一国之主。云龙，像你这样的人不保我家万岁，你保什么人呢？你想想，你是刺客，我万岁不杀你，你辱骂万岁，万岁还这么爱你，说明我家万岁有一颗仁义之心，有爱将之心，此时你不归乡，你待等何时啊？花云龙把话接过来了，冯丞相，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明，我想请教请教。哼，何谈请教，你但说无妨。不知道这清军进中原是谁给引进来的？他，哼，
封丞相。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落生，可是据老前辈们所说，那是吴三桂在山海关县官投降，就为了个陈圆圆。他把清兵是引进中国，打跑了李自成，将我中华大好的河山献给了这满清鞑子。吴三桂才是千古的罪人。但是清国毕竟有治国之能，传到现在康熙皇帝他年轻有为，治理国家爱民如子，大清国朝安居乐业。可是就在此时，这吴三桂却为自己一己之力兴三藩之兵，想杀到京城。吴三桂这个人乃是万人切齿的一个匹夫。30年前他为了个女人不惜卖国，30年后的今天，他为了保住自己一点权力，却要发生兵乱。风儿啊，我看你也是个有才之人，你为什么摇尾乞怜，愿意保吴三桂这样的人？你真让我小看。冯尔琢磨，是他说想我呀，还是我说想他呀？没成想，这一个年轻人怎么这谈风如此犀利？看来圣英、贾明他们那一伙剑侠是实在不好对付。冯尔本来心里边也很窝火，但是一想他不能犹如使命，想到这儿他站起来满面堆笑。年轻人，道听途说是人云亦云呐。你只知道我家圣上引清兵进关，你只知道现在三藩兵乱，可是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说想当初我家圣上之所以引清兵进关，是为了拯救中国呀。说想当初李自成、张献忠他们什么大西军、大顺军作乱，逼死了明朝的崇祯皇帝，他们嫁作了北京，当时老百姓苦不可言喽。为天下之计，我家圣上才借清兵来铲除祸患。可是我家圣上万没想到，清兵入主中原，他不走了，他嫁作北京，在这儿当了皇上了。我家圣上每每想来心中愧悔呀，他就想时机成熟，一定挥动大军把满清鞑子再赶出关外，使得我中原一统天下。现在时机来到，这才号令三藩一起起事，想我家圣上这叫受任于威命之间，像他这样的人那是天下少有。云龙，现在我家圣上要把他的三女儿金花公主许配给你，招你为驸马。如果说你要能答应这门婚事的话，你成为大周国朝的驸马，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万岁爷有朝一日打下北京城，也是凌英阁标明挂号，青史留名。说人活一世，不就图个名利二字吗？云龙，你要如果还执意不降，顷刻间人头落地；如果你要投降的话，眼前是荣华富贵、金钱美女，以后会流芳百世。云龙，我是个上年岁的人，我是过来人呐，我这才苦苦相劝你，我就怕你走错路。你还是辅佐我们圣上，你还是答应做这驸马吧。花云龙听到这儿，把这腰板拔起来了。你出去，你要再敢胡说，现在我就要骂你了。他，花云龙，我的话已经说尽了。

如果你要还不答应万岁的美意，现在你就人头落地，我认可死，我也绝不再看你一眼，你给我滚。风儿让花云龙骂出来了，回见吴三桂，如此这般一说，吴三桂沉吟半晌，传下旨意，五马分尸。吴三桂这也是折腾了两天才最终下定的决心。华云龙这小子也太不像样子，你看越喜欢你，你怎么还不投降呢？即使这样，以重刑处罚他，说五马分尸不是什么活马，他们这一套刑法是由五匹木马，里边都消黄，劲儿非常大呀。这五匹木马那马尾巴有绳，丝绳带环，环套在花云龙的胳膊腕、脚脖和脖子上，奔五个方向开动，那黄一上去劲儿非常大，把这人就得扯个四零八乱，可以说这是在刑具上最毒的一种大刑。吴三桂这么一传旨意，下边马大总管就准备好了，在库房里边把木马提出来，黄上好，然后他开开花云龙被关押的这个门，咣当当当，花云龙，万岁爷下旨意要将你五马分尸。花云龙听此言，他坐那儿一动不动，其实他心里边折了几个个，说人非草木，说要死的时候不能不动心的。但是花云龙又想，我是自己想死的，我不后悔，尤其是我不能投降这吴三桂，可是为什么要用五马分尸来杀我呢？看来吴三桂太恨我了，可惜呀，我没有将他亲手杀掉。花云龙慢慢从床上往下来，那不用别人搀，也不用别人压，要自己走出来。麻平贵过来一拉他胳膊，小声说了一句：“兄弟，老兄，我太喜欢你了，你别看你把我整个跟头，我真佩服你能耐呀，你能不能听我话，投降吧？哪管以后不愿意当官了，咱急流勇退，再当老百姓，眼前这一关咱得过去。”一听此话，花云龙心中一热，马大哥，咱们是各为其主，各尽忠心，或者说你是保着吴三桂的，我就是想杀吴三桂，但是你这几句话劝我，我知情了，我到阴曹地府也感激你，你把我带出去五马分尸。马平贵想，白瞎了，这年轻人多好啊，我也就是现在我保着圣上，我是官神不由己，如果还是过去我闯江湖的时候，我要碰到花云龙这样人有危险，那我这脑袋掉了我都愿意救他，但现在这就没办法了。外边都准备好了，吴三桂坐在一张龙椅上，他要亲自观看星星。一看花云龙被捆绑的带出来了，吴三桂就感觉到这个心呐、往起一提，其实杀的是花云龙，他现在都有点提心吊胆，他这心往起一提，这口准老扎。然后他跑到吴三桂跟前施了一礼：“万岁，请您指一下星星。”马平贵不看花云龙，他摆手：“万岁指一下，行行。”手下这些人嘁的咔嚓把云龙那胳膊腕啊、脚脖啊、脖子全都套上了，一搬把云龙搬倒了。现在云龙绑绳全都解下去了，他被封的那个麻穴因为穴道封的也不太紧，他的内功身战现在也都冲开了，但是这一套上金刚打制的铁环，比点穴还厉害。

云龙县的想逃那是万万不能。吴三桂虽说传下旨意行刑，但是马平贵还要最后等他下一道旨意才能够开动木马。马平贵目不转睛地盯着吴三桂，而吴三桂却目不转睛地盯着躺在地下的花云龙，而云龙闭着眼谁也不看。吴三桂把手一挥，就这么一挥手，马平贵就知道花云龙死了。他也一挥手，萧黄开动五匹木马，奔五个方向开始扯动，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开始那个链子那个绳子它还有点弹力，花云龙这个胳膊腿被扯直了，脖子呀被扯起来了，还没有太疼痛，但是五匹马再往前走，花云龙就感觉到撕心裂肺的一阵剧痛。当时间他抖丹田气使劲往回那么一带，其实花云龙不是怕死，可是疼他难受啊，他不能干挺着就这么把他扯巴了啊，他使劲往回带，但是木马该有多大的劲儿，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云龙来降，万岁，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呐、啊。你看您让他投降，因为他对你有成见，他不想，别人让他降他也不想，可是如果他的师父来到此处让他投降咱们，我想他会听从师命，因为这练武术的人讲究的是师徒如父子，据我所查他自幼就离开了父母跟他师父在一起，是他师父将他喂养成人又教传他的艺业，所以说咱把他师父请来不就可以大功告成吗？哦，吴三姑一听两眼闪亮，就这两天把花云龙拿住就招降啊，这些事儿吴三桂已经了解到花云龙的师父是谁，他的师父就是杭州西湖灵隐寺的老方丈化月禅师。要说起这个老和尚来，在佛教里边那是鼎鼎大名，那是活佛，上西湖灵隐降香的善男信女把这位化月禅师和当年的那个方丈祭奠禅师相提并论。另外说这位化月禅师在绿林道上更是大名鼎鼎，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绰号叫独霸玄天三首佛，那就可见这个老和尚武术之高。吴三桂想到这个和尚，当时心中生出一丝希望。这时候冯耳察言观色，一看吴三桂面目表情的变化，他赶紧进言：万岁，咱们这面有一位叫骷髅叟乔渡乔云木的剑客，他乃是化月禅师的顶门大弟子，这个花云龙是化月的小徒弟，咱们不妨让乔渡赶到杭州城把他师父请来，一方面是要劝说他徒弟来投降，那么另一方面这个化月禅师是普天皆知的活佛，那么百姓一看这位活佛都能来到您的面前朝拜您，百姓们就更加宠信您的仁德，咱们的江山就更加稳固，这就起到了一举两得之功，不知万岁意下如何？吴三桂立刻拍板：好，姑这就下旨意，让乔渡乔云木
赶到杭州，请他的师傅速速

0: 先来。
1: 这冯耳和吴三桂又合计了一番，对他那个老和尚得软硬兼施，就是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怎么也得把他弄来。现在桥渡乔云木在两军阵前洞庭湖呢，跟二王在一起。这个乔渡那也是性格极其倔强，个性极强的剑侠。那过去兵马大元帅、红袍大侠、三王一梦幻就多次请他，但是乔渡这个人还真有些瞧不起梦幻。他一看吴三桂那么看重梦幻，又跟梦幻磕头，这梦幻又是什么三王，他嫉妒。但是二王白图这个人请乔渡出来帮忙，乔渡出来了，所以他经常在二王身边。现在二王在两军阵前，哎，他也在两军阵。吴三桂马上下了旨意，派钦差够奔两军阵见二王和野人雄。简等些说，二王和野人雄接到圣旨以后，一看内容是让乔渡赶到杭州城，请华岳马上够奔衡州。他们立刻叫来乔渡商量，乔渡一听那脸儿就白了，哎呀，这不给我出一个大难题吗？我的师爷是让我害死的，我的小师弟也差点让我杀掉，你说我师父他知道这些事情，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我给我师父还做了点手脚，你说我现在去见我师父，我这不是硬着头皮去见吗？我师父要不看着我还罢了，要看着我的话，那不用说话台长就得打呀。可是有一样，我要死我师爷，我想打死我师弟，这些事儿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我还不好和别人启齿。现在皇上旨意都下来了，我也只好到杭州去一趟。这乔渡乔云木心里边也很为难，尤其是他一想，我去见师父是来说想我师弟花云龙，你说云龙这小子要真是降了，他要成了什么驸马，那成了国家的高官，我们师兄弟本来就不和，以后他不得报复我吗？所以说怎么想他怎么别扭。咱们撂下乔渡不提，单说花玉龙现在被压在衡州皇宫之内，他被马总管点中马穴，也没捆也没绑，每日里马总管都陪他来聊天，想吃什么给做什么，有内伤给拿最好的药给他疗伤。没过几日，花云龙这病体就好转了。一看这个马总管，虽然说各为其主为吴三桂看着自己，但是瞧得出来这个人挺豪爽，很义气。云龙打心眼里边挺感激他。云龙和他说，马大哥，可能我近几日就要死在吴三桂手，可即使我死了，我心里边也有你这位老哥哥。哎呀，兄弟别这么说，兄弟现在我才知道啊，你这个人该有多么了不起。你别看你不投降，但是就从这一点我还真佩服你。可惜呀，现在咱哥俩只能是站在两边，不能共保我主，但是我可不劝降你，我是以江湖的义气才跟你相谈的。哎，这又过了几日，这马总管跟花云龙说，兄弟，我有个不情之请，哥哥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尽力而为。兄弟，你说我过去自觉的我八卦派的高手，使一手八卦刀也算能耐，但是跟你一动手，你亮出鞭来，夸把我这腿就绞住了，给我甩个跟头，我看得出来就你这鞭得是天下第一鞭，我想和你学学鞭招。哎呀，我不好意思，咱们没有门户关系，又是这种境况，好像我逼你似的。反正这么说吧，你不教我招也行，你跟我谈谈我也就非常感谢了。花云龙明白这位麻平贵总管是个武术迷， 那练武术的

要是知道哪有好招，那简直看得如同性命相仿。花云龙乐了，马大哥，您这是看得上我，瞧得起我的招数，那么咱们弟兄不妨谈一谈鞭法，别说教您，反正您看我哪儿不行啊，您给我指点指点。花云龙就和这马总管谈起了自己独门的鞭术。云龙这个人还真不太保守，他是这么想的，现在反正我要死了，马总管这人挺好，他要如果这样能学去几招几式的话，那也算他的福分，我交了这么个朋友了。这个马总管一看花云龙教他鞭法，当然感激，但是他恨自己，有些鞭招他似懂非懂，云龙反复地跟他说这一招为什么这么使，他有的时候脑子转不过来，不大明白，那只能怨自己的悟性差。哎，这一天翠云公主要求马总管把门打开，她要见花云龙。马总管一看翠云公主手里边拿个盒子，好像热乎乎的，他躬身施礼，公主殿下，不知您见花云龙有何事情？没别的事儿，我前来见云龙哥哥，我要给他送点饭吃。哎呀，马总管为难了，你别看这是公主，你公主多什么了，皇上有过旨意，除了这马总管或者皇上亲自又派来的人，任何人不允许见花云龙，就怕出现别的差。可是现在公主要相见，马平贵琢磨，按说我应该挡驾不让他见，可是我知道这个公主她跟花云龙那是关系特别亲密，就前几天那个场景就看得出来，现在我要如果不让他进去相见的话，我这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但让他相见我可是违背圣旨，思来想去咬牙，行，进去。他一闪身小声告诉公主，殿下您到里边啊，有什么你快说，你待一会儿你得赶紧出来。我明白了，我谢谢你。翠云进来了，没一想花云龙本以为这马总管进来又跟他谈论鞭术呢，猛然间一看是翠云公主，他那心陡然一震。就见翠云公主脸色发白，唇无血色，他就明白了，自己被压制这几天，翠云小姐她也是重病了一场。果然翠云当时一看花云龙不投降，那是非死不可，一着急他昏过去了，昏了两天，御医医术高超，好不容易把他救醒了，但是他水米不打牙，他想死。后来才知道花云龙没死，这他亲手做饭。要说这金枝玉叶哪儿会做饭呢，他就是在灶房跟着厨子一块忙活，他说给花云龙做点好吃的，厨子给颠对，说厨子用什么菜他就给洗给摘，反正你这么说吧，这小姐现在就恨不得把这心给花云龙掏出来，等做好了他给端来。一见花云龙眼泪淌下来，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许久为语。花云龙现在虽然说行动还是比较自如，但是毕竟是被点着麻穴，一抬胳膊有点发木，他想接这个饭盒，这手就一哆嗦，云龙哥哥你坐那别动，我喂你。花云龙也就没推却，小姐就一口一口喂他，喂完了小姐是悠悠地叹了口气，跟花云龙就道出来他的父亲怎么逼婚。前文书咱说了，吴三桂就相中他的监军白天宝了，把大公主给白天宝，其实白天宝那是女人呢，那是占金凤，入洞房的时候暴露身份了，把大公主宰了。可是占金凤编了一套理由，说是那公主串通他要反吴三桂。

投降康熙，这才把公主杀的。吴三桂相信了，吴三桂这才又强令下旨，让自己的二女儿嫁给白天宝。有那么一段事儿啊，现在公主就跟花云龙说说完了，公主把自己的小脸抬起来，下颏高扬：“云龙哥哥，你放心，这一辈子我谁也不嫁。”说完这话，大眼睛的眼泪汪汪。他说这话的什么意思？下边那没说出来的半句就是说非你我不嫁。云龙听到这儿，那心突一下子像过电一样。他面前坐着的是楚楚可怜的公主碧云，但是他眼前浮现的却是另一位女子。那么另一位女子是谁呀？那就是花云龙的心上人，早就定了亲事的穿枝过梗玉蜻蜓京三妹。京三妹和花云龙可谓之患难之交。开始京三妹也是女扮男装闯江湖，在绿林道上和云龙相遇，两个人八拜结交，金兰之好。本来老一辈们相互结仇几十年，可谓之仇深似海，但是通过两个年轻人的相处，使得老一辈的关系有所缓和。后来花云龙知道京三妹是女子了，那更是把京三妹称到心里。你看咱要说起假名来呀、啊，就有点乐子，不管谁保媒，这假名都同意。现在假名啊有好几个定了亲的媳妇儿了，反正当然了，这也一个都没成亲的。但是花云龙这个人不然，他要如果相中了一个人放在自己心里，那这个心就已经撑满了。你说别人就再保媒或者如何，他是不能答应。现在就一看碧云小姐对自己这种情感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感情，他实在觉得对不住对方。花云龙把头低下了，过了半天他回头一看碧云，碧云还仰着脸瞧他呢。碧云把心事吐露以后感觉到非常的愉快，总算把憋在心里的话向心上人说了。可是花云龙却告诉他了京三妹的事情。花云龙从头至尾有本之末，就把京三妹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跟自己是什么关系，从头到尾说一遍。而且云龙已经有一年没有见京三妹了，在这一年当中云龙是九死一生。提起京三妹来，云龙是打内心里溢出了一种情感，一种思念之情。那碧云小姐也非常敏感呐，她就感觉到了。听到花云龙说这些，碧云小姐几乎都停止了呼吸。过了半天她眼泪淌下来，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云龙哥哥，据我所知，我的父王下旨意派你师哥乔度，请你师父来劝降于你，你好自为之吧。”说着他走了。花云龙一听啊，竟有此事。可他一琢磨，我师父绝不能来劝降我。现在那个骷髅手乔度乔云木已经领着手下几十号剑侠昼夜兼程来到杭州，要搬请高僧。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巧克力就像爱情一样，丝滑甜蜜又令人无比纠结。不过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在说巧克力其实很健康，尤其是黑巧克力，不但热量不高，能帮你减肥，还可以抗炎抗氧化，简直就是超级食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黑巧为何有益健康。

而且也不能一想吃东西就去啃巧克力呀。巧克力本身堪称热量小炸弹，黑巧甚至更高。大多数种类的巧克力当中，脂肪含量都在30%到50%左右，碳水化合物也在40%以上。即便是黑巧，也有1/3的脂肪，一半是碳水。以为黑巧能减肥就随便吃，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胖。难道巧克力就没有一点健康益处吗？那些追捧的理由又是从哪来的呢？起初在南美，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它是一种饮料。后来呢，它又作为饮料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直到1828年，可可豆压榨机发明出来了。机器一压，可可豆就被榨成了两部分，一个是可可脂，几乎全是脂肪，另一个剩下的是可可饼块，锤碎了就是可可粉。我们吃到的巧克力其实是可可脂、可可粉再加上糖、奶油、香料等各种配料组合而成的。配料表上比较常见的另一种原料，可可叶块，约相当于可可脂和可可粉的混合物，也是可可豆加工成的。你手里的巧克力是更健康还是更不健康，成分很关键。由于脂肪被挤出了一大半，可可粉的热量降低了不少，但可可的精华，尤其是植物化学物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仍然大部分的保留下来了。可可中含有黄烷醇、原花青素、类黄酮类等生物活性成分。目前有限的研究认为，这些物质对于辅助保护心血管、帮助控制血压血脂、缓解胰岛素抵抗、保护大脑的认知功能，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可可脂是巧克力能结成块的关键，也是巧克力丝滑的原因。它的熔点与人的体温接近，让巧克力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带来丝滑口感和玄妙奶香。作为可可粉的同胞，可可脂也具有某些类似的健康益处，但是它的存在让巧克力含有大量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可可脂含有约60%的饱和脂肪，这个比例是远高于各种常用的炒菜油，甚至是超过了猪油，接近椰子油、棕榈油。而多数研究认为，过量的摄入饱和脂肪有害健康，使患心血管疾病、癌症、全身性炎症和痴呆性疾病的风险上升。原味的可可风味十足，但是它也比较苦。为了适应大众的口味，主流产品呢都会加入不少的糖。另外，由于可可脂比较贵，一些产品会将可可脂替换成氢化植物油，就做出了代可可脂巧克力。代可可脂不但饱和脂肪的比例更高，还可能含有有害的反式脂肪，也完全没有可可当中对健康有益的各种植物化学物。而且由于口感远不如可可脂，要加入更多的糖来进行调味，加分减分综合在一起，让巧克力在健康和控制体重方面成了双面派，吃对了有益，吃错了有害。即使是可可粉更多、糖更少、相对更健康的黑巧，好处和问题依然是同时存在的。黑巧的铁含量挺高，吃掉2小块可可含量70%到80%的黑巧克力，就可以摄入成年人约每天所需铁的20%。还有一些研究认为，黑巧呢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够预防多种慢性疾病。不过目前啊，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坚实，但脂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即便是80%以上的黑巧克力，脂肪也是占到了40%的，其中呢有一半是饱和脂肪。每天吃50克左右，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就达到了当天的健康上限。总的来说，巧克力丝滑美味，但目前还不能赋予它太多健康的光环，黑巧也不例外。那怎么样吃巧克力才能健康不长胖呢？饮食是健康的重要部分，但只以营养成分和健康收益来评价或拒绝一种食物，它并不合理。食物本身呢，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吃东西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营养，还为了感受美味、快乐、文化、情感等等。相比于期待一种吃了就健康的超级食物，不如安排好食物的搭配和量，享受吃下去的每一口。对于美味的巧克力，可以给你2个方案。第一，喜欢巧克力

栗的风味可以尝试无糖的纯可可粉，它每100克的热量约为400千卡左右，脂肪比例更低，可可精华更多，少量添加就能够带来浓郁的巧克力香，用来冲牛奶、拌酸奶、做点心都很不错。每天不超过10克可可粉，对长胖的贡献是比较微弱的。第二，喜欢块状巧克力丝滑的口感，那控制好量就行了。可以偶尔用巧克力来代替其他的甜品零食，每日别超过25克，大概2颗费列罗那么多。每天来自零食的热量不超过200千卡，不太容易让你胖。吃黑巧不能减肥，但减肥也可以适量吃巧克力。推荐选择可可含量 70% 以上的黑巧，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比较苦，也更不容易多吃。同时也推荐选糖比较少或者是无糖的巧克力。一些产品尝试用相对健康的膳食纤维，比如菊粉、抗性糊精来替代添加糖。总之，巧克力就是一种风味浓郁、口感丝滑的小零食，不用把它当作是一种超级食物，也不要因为它高热量而内疚。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快乐的话，那就好好去享受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偶尔会遇到皮肤瘙痒、起疹子、长泡等情况，不少人认为不要紧，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的真相是，皮肤是全身健康的一面镜子，出现瘙痒、皮疹等信号，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血糖失控了。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健康人可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将空腹血糖控制在每升 6.1 毫摩尔以下，一旦血糖超标，皮肤组织的糖原含量就随之增高，会刺激皮肤出现种种问题。第一，瘙痒。血糖升高刺激皮肤的末梢神经，就会导致皮肤发痒。此外呢，血糖高也会损害自主神经，使皮肤因出汗减少而异常的干燥。第二，皮肤褶皱处变黑。皮肤褶皱处出现天鹅绒般的色素沉着，最常见的部位是颈部、腋窝、腹股沟处。这种变化往往是糖尿病前期的征兆，且可能是糖尿病的第一个预警信号。第三，疲惫。在高血糖和胰岛素的刺激下，角质细胞过度增生，会形成疲惫。疲惫常出现在颈部、腋窝、眼睑等部位。疲惫上长出细细的蒂，上面呢挂着个肉球，大部分无不适感。如果说觉得影响美观，可以激光去除。第四，小腿前长斑。表现为小腿前侧出现边界清晰的褐色斑块，刚开始的时候多是无痛，小且平，边界清楚的暗红疹。第五，出现水泡。血糖失控，手脚、双腿等部位可能会出现烫伤样的水泡，水泡外壁薄，含有浆液，周围无红晕，2到6周内可自愈，消退之后在皮上留有色素沉着。第六，感染。高血糖可抑制白细胞的粘附吞噬，进而降低了机体的抵抗力，同时高血糖也有利于细菌繁殖，皮肤可能会出现红肿或皮疹，有时还有小水泡、干燥鳞屑，或是产生看着像干酪一样的白色分泌物。第七，环状丘疹。好发于足背、手及关节处，表现为平滑丘疹和斑块，通常无不适感。遇到上述情况，不要单纯的认为只是皮肤问题，最好去查一查血糖，很可能血糖已经超标，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如果已经患上糖尿病，可以找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来控制病情。我国糖尿病患者有 1.41 亿人，相当于我们身边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名糖尿病人。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放任不管的时候，器官组织如同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有人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可能会庆幸，血糖虽然超出了正常值，但是没有诊断为糖尿病，说明我很健康。此时这部分人已经处在糖尿病前期了，距糖尿病仅一步之遥。全球糖尿病地图显示，我国有近2亿糖尿病前期患者，血糖高了是有机会逆转的，最佳逆转时机是糖前期或刚诊断糖尿病的时候。在糖前期进行生活干预，一半人是可以绕开糖尿病的，另一半人群即使患上糖尿病，也可以减少30%左右的心血管事件。刚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高血糖毒性作用的时间不长，及时去除毒性之后，现有的胰岛细胞功能完全可能恢复正常，病程5年之内且符合超重、 C-肽 水平高、无抗体三个条件的糖友，也有极大的逆转机会，逆转率达到70%左右。整体来说，饮食干预和运动干预是重要的逆转手段，同时也是重要的预防手段。 医学研究显示，在八点半之前吃早餐，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均较低。早餐要有肉、蛋、奶、豆、坚果、蔬菜、水果当中的两种以上，不宜只吃主食。血糖超标的人，主食量可以减少到食物总量的30%到50%，其中粗粮占主食的一半。减下来的主食用蔬菜、肉、蛋、奶、坚果来代替，或者可以把吃饭的顺序调整为纤维类、蛋白或脂肪类，最后是碳水类，对餐后血糖更友好。进餐时吃得越慢，越容易有饱腹感，升糖越慢。一顿饭最好要不少于20分钟，食物越精细越软烂，它升糖也就越快。而那些不够软烂，需要细嚼慢咽的食物是更有利于稳定血糖的。还有就是烹饪方式越简单，升糖越慢。比如即食燕麦 GI 为83，传统需要自己煮的燕麦片 GI 只有59。美国营养素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早点吃晚餐推荐18点左右，可以改善24小时血糖水平。运动不仅能够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对于2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阿卡波糖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同时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健康零食黑巧克力，以及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到了中老年，心脏健康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吃什么对我们心脏好。先来说个谜语，大家来猜猜，麻屋子红帐子，中间坐个白胖子。对于这个谜语，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没错，谜底就是花生。这白白胖胖的花生啊，总会让我们来想到花生油。花生中富含脂肪，这一点毋庸置疑，也因此热量会比较高，所以很多人在野外生存的时候会带点花生来补充热量。一听到热量、脂肪这些字眼，一些人就会皱起眉头，这些

质不是都是对身体有害的吗？以后还敢不敢多吃花生呢？花生富含脂肪不假，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坏处，尤其是心脏。花生中的脂肪大都是属于不饱和脂肪，不仅不会伤害身体健康，还会对心脏有好处。调查研究中发现，每天坚持吃40克以上花生的人，他的血脂血压明显低于那些没有吃花生的人。这说明花生其实是对心血管有益的食物。花生中除了富含不饱和脂肪之外，还含有其他的我们的身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比如蛋白质、纤维、维生素 B1、 烟酸、镁元素等，这些物质对于心脏有益而无害。此外，如果每天能用花生来代替红肉，还可以将患糖尿病的风险降低近 20% 左右。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花生虽然好，但是一定要吃对了才行。花生的热量比较高，每天吃10粒左右最为合适，过多了可能会导致热量过剩。在日常的生活中，很多人会用油炸花生米来下酒。如果正在由于黑木耳具有独特的止血和活血双降调节作用的食物，所以又有天然抗凝剂的美称，对防治冠心病和心脑血管病都十分有益。再有就是核桃，核桃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能强化心脏，适当的吃一些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有益无害。核桃可以生吃，也可以配合其他的一起食用。鱼类比大多数肉类所含的脂肪和饱和脂肪酸都低，能增加血液中的好的胆固醇，并且协助清除坏的胆固醇。黑芝麻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对维持血管壁的弹性作用巨大。另外，其中含有丰富的亚麻酸，也能起到降低血压、防止血栓形成的作用。豆腐是由大豆制成，豆腐中含有大豆蛋白，大豆蛋白能够提供一种黄酮类物质，可以显著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维护心脏的健康。当然，刚才介绍的是食补，如果我们心脏出现问题的话，还是要积极就医，并且按时服用医生开的药，不可以因为有一点好转的现象就开始松懈，降低剂量或者是停止服药。在治疗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病情好转，应该到医院复诊，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服药，千万不要擅自做主。老年人要谨遵医嘱进行服药，不可以服用过量或者服用过少。记性不好的老人要调好闹钟，准时服药。另外，美国科学家的一项实验证实，乙醇对心脏具有毒害作用，过量的乙醇摄入能降低心肌的收缩能力。对于患有心脏病的人来说，酗酒不仅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甚至会导致心律失常，并且影响脂肪代谢，促进动脉硬化的形成。烟草中的烟碱会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心脏耗氧量增加，血管痉挛，血液流动异常，以及血小板的粘附性增加。这些不良影响呢，是30到49岁的吸烟男性的冠心病发病率高出不吸烟的人3倍，而且吸烟还是造成心绞痛发作和突然死亡的重要原因。所以有烟酒史的朋友还是要尽早的戒烟戒酒。我们再来说说运动对心脏病患者的影响。运动可以促使人体心血管系统的形态、机能和调节能力产生良好的适应，造成人体输血量的变化，各器官血液量的变化，动脉血压的变化。坚持运动会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提高脏器的机能，防止血栓形成，提高人体的心脏功能，打造一个健康有力的心脏。但是运动要适量，还要避免剧烈运动，散步、慢跑和太极拳都是心脏病患者不错的运动选择。居住环境对我们的心脏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噪音和污染等都有可能会诱发心脏病，所以我们应该选择一些清静、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选择绿化面积较大的

入宅区。同时，心脏病患者应该避免到拥挤的地方，尤其是在感冒流行的季节。除了刚才说到的因素，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在生活中不要大喜大悲，防止情绪波动太大，导致心脏负担增加，引发心脏病病情加重。另外，还要避免过度劳累，早睡早起，因为身体的劳累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我们要放松心情，注意休息。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颗健康的心脏，一个强健的身体。分享了跟心脏健康有关的话题，接下来咱们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很多朋友到了中老年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也才真正属于自己，并且用一种宽容、舒适和诚实的方式接受自己。人到了中老年才能真正领悟什么叫百川归海，什么叫万物归一。人到了中老年才会开始明白，老年自有老年的风景，青春虽然美丽，但它会随世界流逝和褪色，而青春的心境才是生命中一道不变的风景线。人到了中老年，看待人和事不会像过去那么简单，因此我们并不必非得要按照别人的主意来行事。人到了中老年，我们才开始明白，世界上的事并非黑白分明，在黑白之间往往还有一系列的中间色。人到了中老年，我们才开始明白，人生一世，无论成功与失败，欢乐和痛苦，盛衰与荣辱，都是自然流水，从哪里来还得回到哪里去，于是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宁静致远。人到了中老年，我们的身心都在趋向老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加乐观开朗，意志坚定。接下来哀家来为大家分享一篇散文，人生路上有三看，看远，看宽，看淡。人的一生中遇到贵人不容易，要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也不容易。这里有几句话，看了绝对让你终身受益。第一句话，不要盘算太多，要顺其自然。做一个人不要盘算太多，只要自身努力够了，就不要拼命去求人。有时想得越多，心越急，就越得不到回报。等你不想的时候，他就会意想不到的属于你。有些潜规则与不能把握的东西，还是顺其自然。人的进步与发展是相对的，该是你的东西终归是你的，不要强求。第二句话，压抑自己没必要，奉承八戒也没必要。乡下与城里，下属与上司，穷人与富人，不可能对等。压抑自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相对于趾高气昂的人，你再怎么尊重他，他也不会平等对你。因此，奉承八戒没有必要，他永远不会因为同情而施舍你。不管出身低微还是处境艰难，都不要寄希望于他人礼遇。唯有保持应有的人格力量，直面人生，当说时就说，当做时就做，别心虚，也别畏首畏尾，就不会轻易让人看不起，也将赢得更多平等的机会和旁人的尊重。工作中不要对谁特别好，也不要对谁特别不好，不要引起公愤，成为大家都不喜欢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任何单位、任何群体、人际关系结构都离不开三三制。具体到个人身上，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对你一般，三分之一的人对你不感冒，三分之一的人对你好。因人而异，好的要保持，中立的要争取，敌意的要宽容，永远不要被少数人所利用。第三句话，人生路上有三看，一看远，二看宽，
三看淡。一是看远，看远是寻找目标，渴望飞翔，寻思境界，获得让自己深信不疑的理由。远望在视野上闪亮，目标在牵引中成长，飞翔充盈人生，境界提升人的形象。给思维插上联想的翅膀，就要打开心灵的门窗，走上山岗，站得高，看得远，心地淡然，胸怀坦荡，才能体会到一览众山小，才可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探索出惊人的发现。二是看宽，即宽敞的思路，宽宏大量的胸怀。看宽是平视，平视看人，对高贵者来说是一种品格，对卑微者来说是一种骨气。平视做事是切入现实，是与时代并肩，是倾听岁月的乐章。这里需要想开一些，思维空间大一些，心胸宽阔一些，处事宽容一些，眼睛就会明亮一些。三是看淡，淡泊不是没有欲望，属于我的当仁不让，不属于我的千金难动其心，它是人生的一种心情，一种固守生命本分的态度，执着不执迷，期望不奢望。因而胸怀淡泊人长寿，心平气和体健康。淡定是固守自己的所得，珍惜自己的幸福，与世无争，简单而又快乐。第四句话，相信自己比依赖别人重要。做一个人必须要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相信自己比依赖别人重要。不同的人做事肯定不一样，上司一般都会看出来的，只要尽心尽力做事就不会被埋没，除非你对自己的能力有怀疑。关键是要摆正心态，有机会时就为社会多做点什么，没机会时要记住为自己打工，积累更多的有形无形资本，为自己做再多的事情也不过分。不论人生给予的际遇如何，即使努力都不会错。是的，不论怎样费尽心机，都不如静心做事，尤其是多做一些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事，这会让我们终生受益。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在这里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爱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不断深化与新疆一地两师的合作交流，在多领域走出一条具有辽宁特色的援疆之路。
2: 今年上半年，辽港集团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双增长。
1: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2: 东北超常规赛结束，四支球队暂别赛场，哈尔滨和鸡西借着足球的纽带，黑土地积蓄已久的活力被重新唤醒。
1: 文博场馆超长待机，半亮辽宁夏夜。
2: 对口援疆工作，辽宁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多年来，我省不断深化与新疆一地两师的合作交流，既派精兵强将，又投真金白银，在民生援疆、人才援疆等多个领域走出了一条体现辽宁特色、符合受援地实际的援疆之路。
1: 从渤海之滨到塔尔巴哈台山脚下，一场跨越万里的医疗援疆接力已持续整整10年。就在昨天，在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援疆专家通过气管插管救治了一名出生窒息的新生儿。辽宁省第11批援疆专家、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主任黄万杰：
3: 就如果说这个黄金的5分钟10分钟，如果说没有进行气管插管把这个胎盘吸出来，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窒息，继而出现这个缺氧缺型脑病啊，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1: 患者家属李伟：
4: 这个援疆专家到了之后呢，听说是手把手的教，手把手的带，然后我们本地的这个医生，他的这个专业技术呢也越来越过硬，所以我们这个才放心的把小孩交给他们。
1: 从2016年起，中国医科大学承接辽宁省组团式医疗援疆任务，为塔城医疗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辽宁累计投入超8.3亿元医疗援疆资金，选派652名计划内援疆专家，598名柔性医疗骨干进疆帮扶，大幅提升了本地诊疗能力。辽宁还派出组团式教育人才，建在塔城市第一小学的校园雷锋纪念馆，将雷锋精神、戍边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育人环节。辽宁省第11批援疆专家、塔城市第一小学党总支书记孙威：
5: 我们以雷锋纪念馆为主要的阵地，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雷锋讲解员，既对学生进行了自身能力的锻炼，同时呢，也将雷锋精神在我们塔城做了很好的文化的宣传。
1: 育人心，展技能。在塔城职业技术学院实训课堂，援疆专家正带领学生们开展教学实训。无论是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还是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学校都通过举办技能竞赛、教学比拼、科创赛事，让学生把技能学得更扎实。辽宁省第11批援疆专家、塔城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刘鑫：
6: 24年来的时候，学校的专业是14个，到现在的23个。随着塔城地区产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也是我们专业建设办学，同时也是跟当地的企业合作的最根本的目的。
1: 2016年以来，辽宁省持续深化教育对口援疆工作，累计投入1.325亿元，完成教学楼、宿舍楼等10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学院深耕产教融合，与120多家政企单位达成战略合作，建成126个校内实训室、229个校外实训基地，加入8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果说教育援疆是点亮边疆未来的智慧灯塔，那么农业援疆则是夯实乡村家底的产业沃土。省农科院组织100多名专家在一地两师开展常态化巡回服务。烈日之下，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8个图基地一派繁忙景象。岳阳红苹果林间，援疆农技专家手把手向本地农技人员讲授果树管护技术。辽宁省第11批援疆专家、辽宁省农

0: 科院塔城分院副院长王志刚。
1: 岳阳红这个品种呢，这个岳字啊，来源于我们那个熊岳镇那个岳。我们从辽宁引过来之后，要经过多轮的这个实验，现在看我们辽宁的这个岳阳红这个品种啊，表现非常突出，你就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成效了。
0: 多年来，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扎根第二故乡，把辽宁的技术、经验、资源带到边疆，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书写着辽疆人民同心发展的动人故事。
2: 本台记者陈林、王鑫报道。今年上半年，辽港集团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2.1%， 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5.4%， 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双增长。在辽港集团大连港集装箱码头，今年五月新开通的大连中东印巴集装箱直航航线迎来第八艘30万吨级远洋集装箱货轮到港，它将搭载东北腹地企业生产的化工产品、机电设备及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直达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港口，并进一步分拨至欧洲。与传统航线需要频繁中转挂靠沿线港口相比，这条直航航线至少能够节省10天时间。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市场拓展助理主管高元茂：
3: 截至七月底呢，累计作业量呢接近3万TEU，航线的这个稳定运营呢将持续激活区域贸易的活力，同时进一步密切咱们东北地区与这个中东印巴区域的经贸往来。
2: 在二季度，辽港集团开通了3条集装箱外贸航线，进一步提升港口能级。上半年，辽港集团调降了195项收费标准，涵盖集装箱、铁矿石、钢材、粮食等主力货种，平均降幅10%。在集装箱码头从事多年船舶代理工作的孙国龙格外忙碌，即将发往中东的第八艘远洋集装箱货轮就是由他代理的。在工作间隙，他告诉记者，持续性降费使得越来越多的腹地企业愿意选择辽宁港口出海，同时港口为企业量身定制综合物流方案，实现物流成本最优、运输效率最高。中国外运东北有限公司船务部外勤业务主管孙国龙：
4: 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海关空箱办理的无纸化已经实现了，至少能节约2个小时甚至是4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工作时长。
5: 那这4个小时对你的下游客户来讲是意味着什么？
4: 因为我们尤其是比如说周六周日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必须要在周五完成相关的业务，因为这个时间节约了，所以我们成功的概率大幅度提高，所以现在的船公司客户对于我们这个船到了大连都比较放心。
2: 今年以来，辽港集团还积极布局内陆枢纽港，与东北腹地城市深度结对。位于沈阳东站内的沈阳国际陆港是辽港集团最大的内陆港。现在沈阳至大连之间的班列运输已经实现图定发车，在七月中旬实现每周发行6列，刷新了开通以来的单周作业记录。辽宁吉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雷：
6: 比如说客户必须得到海港去提空箱，现在呢我们内陆港呢也跟船公司签了这个箱公司签了那个集装箱的那个主对厂协议，这样客户呢就可以到内陆来提空箱，就不用到海港去。沈阳到大连的这个运输时效从原来的11个小时现在压缩到9个小时，就是悉发招致。
2: 在二季度，辽港集团先后在赤峰和通辽相继开通了同等规模的国际陆港，补齐东北海陆大通道西翼陆港空白。在七月末又同步开启4个国际陆港，陆港和海港之间构建起9条全链路物流通道。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铁香：
7: 覆盖了辽宁省中部、吉林省中西部地区，是我们完善中部主通道节点布局，填补主通道空白，精准服务汽车制造、粮食深加工、石油化工等重

0: 发展方面呢，会有更大的这个助力。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传达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认真组织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发挥政协优势特点，为加强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政策宣传作出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全省基础教育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推进强军事业贡献力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因地制宜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深入调研议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建好用好全球辽宁人等平台载体，切实发挥好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用。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聚焦重点问题，加强协商议政，助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好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等民主监督工作，形成整治群众身边风腐问题的合力。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在深学细悟、宣传阐释、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推动破解基层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印发，同步出台配套政策举措，明确未来五年海洋经济发展路线图，力争203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锚定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的总体定位，构建环渤海海洋科技创新高地、世界级船舶海工装备制造基地、高品质蓝色粮仓、东北亚陆海核心枢纽的四大发展目标，全面激活海洋经济蓝色引擎。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鹏
4: 提出优化和引领两翼共进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打造多区联动、陆海统筹的海洋经济发展新范式，突出大连的核心引领作用，强化渤海翼、黄海翼差异化协同发展。
1: 我省同步出台20条政策举措，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的海洋发展政策支撑体系。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鹏
4: 依托专项资金，重点赋能海洋生物与制品、海洋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赛道，培育壮大海洋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落实金融贴息， 深化审批改革，

0: 强化人才支撑，充分释放企业向海发展活力。
1: 本台记者董宝奇、贾如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专场。未来五年，营口市确立了构建一个总目标引领、八大愿景展现、七大任务支撑的振兴发展总体规划，全面融入全省2211产业体系，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建设4+4+N 产业集群，培育20条特色产业链、200家核心龙头企业。营口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
2: 我们将深化创新体制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强势建设，完善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动能，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一体创优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大环境，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到2027年底前落地100个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场景。
1: 未来五年，营口市将全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港口能级，力争到2030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2.8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670万标箱，加快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产业经济转型，力争2030年临港工业产值突破1500亿元，货值贡献度提升30%，打造东北对外开放强势。
3: 本台记者刘一飞、邢云、孙晨天、杨诗野报道。今年夏天，黑龙江的两个参加东北超的城市可谓赢麻了。真诚的哈尔滨和热情的鸡西，两支城市球队虽然止步于常规赛，但体育带动城市活力的故事还在继续。来自鸡西的韩诗敏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平日里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了不起的家乡》中宣传本地美食和风土人情以及家乡的变化。2024年，他被当地选中成为鸡西文旅推荐官。这个夏天，因为鸡西队成为东北超球队，他的粉丝量也随着东北超的热度不断上涨。
4: 整个城市的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在我的评论区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在鸡西的外地人，他们说家乡变化好大，为家乡感觉到自豪。
3: 东北超让很多像韩诗敏一样的普通人的生活起了变化。在常规赛最后一轮，鸡西队主场对阵哈尔滨队赛前，记者遇见了鸡西队球员赵汉文。这位来自沈阳的小伙子为鸡西队打入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作为在黑龙江上学的大四学生，这届东北超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代表鸡西队参加比赛。
5: 虽然我们的成绩可能不尽人意，但是我相信下一届我们会做得更好。
3: 8月15号，黑龙江德比战如期开赛，看台上打出了东北鸡西整装等你的巨型图标，全场6粒进球让球迷大呼过瘾。整个赛程无关输赢，只有拼尽全力的谢幕。球迷，
6: 我知道我们踢不进四强，但是不会结束，谢谢你东北超。
7: 可能我们鸡西队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鸡西队在全国已经是赢麻了，已经把我们的刀削面、冷面、新改和大白鱼宣传到全国各地，这就够了。
3: 比赛中场哨声响起，观众的耳中听到的是再见，眼前闪现的是一张张笑脸。这一场不说再见。
8: 唱给所有人听，有机会宣传家乡，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很多人问我说你是不是非常热爱足球，每一场都到。我想说可能我不是热爱足球，因为我热爱的是我的家乡。振兴东北，我们义不容辞。
3: 一省双星两种模样，鸡西跑出了小城追梦的微光，哈尔滨则亮出了沉淀已久的足球底蕴。凭着敢拼敢冲的韧劲儿，多次逼平强队，这也让经营着黑龙江唯一一支征战中冠的球队黑龙江龙跃冰城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杨潇再次看见了黑龙江足球的希望。
10: 东北超对于黑龙江来讲意义非常重大，这次让全民

0: 看一个足球，让文旅结合的足球，然后呢，让更多不了解的足球的人爱上了足球。
1: 两支黑龙江队伍的东北超之旅暂时收官，可那份滚烫的热爱从来没有离场。讲不出再见，不是舍不得一场比赛的落幕，而是我们看见黑土地积蓄已久的活力，借着足球的纽带已被重新唤醒。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这个夏天，辽宁的文博场馆有点不一样，周一不闭馆，夜间延时开放，甚至还有夜游专场。一系列超长待机的新举措，让博物馆成了暑期最热门的打卡地。辽宁省博物馆率先延时开放，多出来的这一两个小时能够为一座博物馆带来哪些变化呢？本台记者魏欣彤去夜场辽博体验了一番。
4: 夜色降临，博物馆也多了一份松弛感。延时开放之后，不少人把逛博物馆变成了晚间休闲的新选择。展厅之中有人缓步驻足，慢慢地观赏展品。文创区里也有游客精心挑选着自己心仪的文创好物，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趁着夜晚的闲暇走进博物馆品读历史。延长的开放时间给大家留出了更加从容自在的观展空间。
3: 为了丰富夜间文化供给，辽博同步推出五大专题展览、研学课堂、美育实践等系列活动。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晓文：
5: 这个暑期我们的这个接待外省观众的占比是75%，那么较往年呢增长了10%，把延时服务转化为优质文化服务，应该说就是最大限度了释放了我们公共文化服务的潜力。
3: 辽博的先行探索为辽宁文博场馆延时开放拉开序幕，各地文博场馆陆续跟进，还结合自身特色打造了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入夜后的沈阳，东三省总督府博物馆神奇比白天更旺。百年院落化身实景大型剧场，沉浸式戏剧《赴宴者》正在火热上演。为了留住回头客，演员们每一场都精益求精，力求让观众在观看中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加点芥末剧场营销，刘志航：
6: 最开始的时候一周演2到3场，就是现在我们是一周演6场。
3: 与此同时，沈阳故宫推出夜游专场，红墙金瓦在夜色中别有一番韵味。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上演沉浸式话剧1931，把历史更加鲜活地呈现给现场观众。在大连，旅顺博物馆开发100余款特色文创，引进精品外展。大连市旅顺博物馆馆长江业：
7: 暑期呢，共接待56.86万人次，推动展览由单向展示转向多元交互，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3: 文博场馆夜间热度上涨，客流红利也在持续外溢，拉动了场馆周边商圈、夜市、沿街餐饮的消费升温。文博流量与城市烟火气实现双向融合。餐饮商户李洪武：
8: 大概400-500份吧，以前晚上7-9点钟人就少了，但现在不，你看现在都已经8:30了，人还挺多。
3: 延时开放激活了城市文旅消费链，相关行业正以精细化服务稳稳接住这波文博热。东三省总督府博物馆宣教部主任董荣熙：
9: 然后呢，我们想哈，就是让这个观众呢，如何从这个隔着窗子去看啊，到这个身临其境，把这种历史呢更加活化的去解释出来。
3: 这个夏天，辽宁的文博场馆用超长待机回应了公众对文化消费的真实需求。暑期即将结束，但文博惠民的脚步不会停歇，这场用文化点亮城市夜空的探索才刚刚拉开序幕。
1: 本台记者王薇薇报道，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守护全民健康的医务工作者。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多云，大连小雨，西南风3到5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鲁萌。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再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中的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

0: 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

0: 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行馆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6: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7: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6: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7: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8: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

0: 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2: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4: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2: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3: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

0: 系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资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1: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资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资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2: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资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资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3: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4: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

0: 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强势建设，完善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动能，力争到2030年科技型企业总量突破5000家。三是聚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一体创优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大环境，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落实企业服务联络和诉求办理机制，依托营口市惠企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到2020年底前落地100个高校办成一件事场景，开展新时代两个健康示范工作，迭代升级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持续办好营口民营企业家日。四是全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港口能级，加快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产业经济转型，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保税维修等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东北对外开放强势。五是大力发展现代海洋经济，坚持陆海统筹、向海图强，深化港产城融合，高标准打造现代化渔港经济区、生态智慧海洋牧场，提质壮大海洋工程装备、海洋化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海洋观光、游轮游艇等滨海旅游业态，前瞻培育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海上风电等新兴产业，构建完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六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教育优质均衡，深化医疗健康服务，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有序推动城市更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七是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营口，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构建全域安全防护屏障。发布会上，市领导李静辉、韩冰、王殿峰还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9号，市政协主席李红利率调研组开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题调研，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司法服务窗口，实地检视我市政法职能部门法治化建设推进成效，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广泛收集经营主体意见建议，梳理工作短板弱项，为持续优化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精准建言献策。位于老边区的辽宁民维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科技服务企业，一直以来深耕智慧城市建设，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回收加消费双生态发展模式，专注再生资源数字化回收与本地生活服务。李红利认真听取企业发展介绍，了解企业在政策落地、市场发展中遇到的法治问题，并向企业现场征集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意见建议。在营口福斯油品有限公司，李红利走进企业仓库、润滑油生产车间、润滑脂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仓储管理等情况。在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安全生产、产业升级的相关介绍后，他着重关注涉企执法检查、政务审批效率、惠企政策兑现等工作落地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回应企业关切。李红利还来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参观诉讼服务中心、执行事务中心，直观感受司法便民服务运行流程，详细了解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优化涉企法律服务、高效化解涉企纠纷、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方面的工作举措，了解我市司法护航营商环境建设的工作成效。李红利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市政协将系统梳理本次调研收集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精准建言献策，助力全市各类市场主体稳健发展，推动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升级。市政协副主席张雪亮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17号晚，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部门，发动乡镇街道、网格员等基层网格力量，组成45个联合检查组，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筑牢消防安全防线。此次行动聚焦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和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两大重点，

0: 检查组深入高层小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场所，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充电、非法改装等隐患，仔细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外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封堵、消防救援窗口标识设置情况，并对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在岗履职以及用火用电规范等关键环节开展细致排查和现场测试。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督促相关单位改正，对无法及时整改的，压实单位主体责任，责令限期整改。下一步是消防救援部门将深化联动监管机制，持续加大夜间巡查力度，紧盯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闭环管理，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晓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巧克力就像爱情一样，丝滑甜蜜又令人无比纠结。不过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在说巧克力其实很健康，尤其是黑巧克力，不但热量不高，能帮你减肥，还可以抗炎抗氧化，简直就是超级食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黑巧为何有益健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爱吃巧克力，到底怎样才能吃得更健康不长胖呢？很多人听说过黑巧能减肥，确实有研究发现啊，黑巧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效果。那这种作用呢，部分是来自于咖啡因，部分可能来自可可的气味。只要闻闻黑巧克力，甚至都不用吃，人就会感觉更饱。闻牛奶巧克力则几乎没用。除了能够抑制食欲，比起其他的甜品零食，黑巧的升糖指数也相对不高。但这些实验呢，都是有局限性的，指导意义有限，而且也不能一想吃东西就去啃巧克力呀。巧克力本身堪称热量小炸弹，黑巧甚至更高。大多数种类的巧克力当中，脂肪含量都在30%到50%左右，碳水化合物也在40%以上。即便是黑巧，也有1/3的脂肪，一半是碳水。以为黑巧能减肥就随便吃，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胖。难道巧克力就没有一点健康益处吗？那些追捧的理由又是从哪来的呢？起初在南美，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它是一种饮料。后来呢，它又作为饮料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直到1828年，可可豆压榨机发明出来了。机器一压，可可豆就被榨成了两部分，一个是可可汁，几乎全是脂肪，另一个剩下的是可可饼块，锤碎了就是可可粉。我们吃到的巧克力其实是可可汁、可可粉再加上糖、奶油、香料等各种配料组合而成的。配料表上比较常见的另一种原料，可可液块，约相当于可可汁和可可粉的混合物，也是可可豆加工成的。你手里的巧克力是更健康还是更不健康，成分很关键。由于脂肪被挤出了一大半，可可粉的热量降低了不少，但可可的精华，尤其是植物化学物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仍然大部分的保留下来了。可可中含有黄烷醇、原花青素、类黄酮类等生物活性成分。目前有限的研究认为，这些物质对于辅助保护心血管、帮助控制血压血脂、缓解胰岛素抵抗、保护大脑的认知功能，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可可汁是巧克力能结成块的关键，

是巧克力丝滑的原因。它的熔点与人的体温接近，让巧克力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带来丝滑口感和玄妙奶香。作为可可粉的同胞，可可脂也具有某些类似的健康益处，但是它的存在让巧克力含有大量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可可脂含有约 60% 的饱和脂肪，这个比例是远高于各种常用的炒菜油，甚至是超过了猪油，接近椰子油、棕榈油。而多数研究认为，过量的摄入饱和脂肪有害健康，使患心血管疾病、癌症、全身性炎症和痴呆性疾病的风险上升。原味的可可风味十足，但是它也比较苦，为了适应大众的口味，主流产品呢都会加入不少的糖。另外，由于可可脂比较贵，一些产品会将可可脂替换成氢化植物油，就做出了代可可脂巧克力。代可可脂不但饱和脂肪的比例更高，还可能含有有害的反式脂肪，也完全没有可可当中对健康有益的各种植物化学物。而且由于口感远不如可可脂，要加入更多的糖来进行调味，加分减分综合在一起，让巧克力在健康和控制体重方面成了双面派，吃对了有益，吃错了有害。即使是可可粉更多，糖更少，相对更健康的黑巧，好处和问题依然是同时存在的。黑巧的铁含量挺高，吃掉两小块可可含量 70% 到 80% 的黑巧克力，就可以摄入成年人约每天所需铁的 20%。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黑巧呢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够预防多种慢性疾病。不过目前啊，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坚实，但脂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即便是 80% 以上的黑巧克力，脂肪也是占到了40%的，其中呢有一半是饱和脂肪。每天吃50克左右，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就达到了当天的健康上限。总的来说，巧克力丝滑美味，但目前还不能赋予它太多健康的光环，黑巧也不例外。那怎么样吃巧克力才能健康不长胖呢？饮食是健康的重要部分，但只以营养成分和健康收益来评价或拒绝一种食物，它并不合理。食物本身呢，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吃东西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营养，还为了感受美味、快乐、文化、情感等等。相比于期待一种吃了就健康的超级食物，不如安排好食物的搭配和量，享受吃下去的每一口。对于美味的巧克力，可以给你两个方案。第一，喜欢巧克力的风味，可以尝试无糖的纯可可粉，它每100克的热量约为400千卡左右，脂肪比例更低，可可精华更多，少量添加就能够带来浓郁的巧克力香，用来冲牛奶、拌酸奶、做点心都很不错。每天不超过10克可可粉，对长胖的贡献是比较微弱的。第二，喜欢块状巧克力丝滑的口感，那控制好量就行了，可以偶尔用巧克力来代替其他的甜品零食，每日别超过25克，大概2颗费列罗那么多。每天来自零食的热量不超过200千卡，不太容易让你胖。吃黑巧不能减肥，但减肥也可以适量吃巧克力。推荐选择可可含量 70% 以上的黑巧，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比较苦，也更不容易多吃。同时也推荐选糖比较少或者是无糖的巧克力。一些产品尝试用相对健康的膳食纤维，比如菊粉、抗性糊精来替代添加糖。总之，巧克力就是一种风味浓郁、口感丝滑的小零食，不用把它当作是一种超级食物，也不要因为它高热量而内疚。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快乐的话，那就好好去享受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偶尔会遇到皮肤瘙痒、起疹子、长泡等情况，不少人认为不要紧，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的真相是，皮肤是全身健康的一面镜子，出现瘙痒、皮疹等信号，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血糖失控了。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健康人可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将空腹血糖控制在每升 6.1 毫摩尔以下，一旦血糖超标，皮肤组织的糖原含量就随之增高，会刺激皮肤出现种种问题。第一，瘙痒。血糖升高刺激皮肤的末梢神经，就会导致皮肤发痒。此外呢，血糖高也会损害自主神经，使皮肤因出汗减少而异常的干燥。第二，皮肤褶皱处变黑。皮肤褶皱处出现天鹅绒般的色素沉着，最常见的部位是颈部、腋窝、腹股沟处。这种变化往往是糖尿病前期的征兆，且可能是糖尿病的第一个预警信号。第三，疲惫。在高血糖和胰岛素的刺激下，角质细胞过度增生，会形成疲惫。疲惫常出现在颈部、腋窝、眼睑等部位。疲惫上长出细细的蒂，上面呢挂着个肉球，大部分无不适感。如果说觉得影响美观，可以激光去除。第四，小腿前长斑，表现为小腿前侧出现边界清晰的褐色斑块，刚开始的时候多是无痛，小且平，边界清楚的暗红疹。第五，出现水泡。血糖失控，手脚、双腿等部位可能会出现烫伤样的水泡，水泡外壁薄，含有浆液，周围无红晕，2到6周内可自愈，消退之后在皮上留有色素沉着。第六，感染。高血糖可抑制白细胞的粘附吞噬，进而降低了机体的抵抗力，同时高血糖也有利于细菌繁殖，皮肤可能会出现红肿或皮疹，有时还有小水泡、干燥鳞屑，或是产生看着像干酪一样的白色分泌物。第七，环状丘疹，好发于足背、手及关节处，表现为平滑丘疹和斑块，通常无不适感。遇到上述情况，不要单纯的认为只是皮肤问题，最好去查一查血糖，很可能血糖已经超标，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如果已经患上糖尿病，可以找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来控制病情。我国糖尿病患者有 1.41 亿人，相当于我们身边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名糖尿病人。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放任不管的时候，器官组织如同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有人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可能会庆幸，血糖虽然超出了正常值，但是没有诊断为糖尿病，说明我很健康。此时这部分人已经处在糖尿病前期了，距糖尿病仅一步之遥。全球糖尿病地图显示，我国有近2亿糖尿病前期患者，血糖高了是有机会逆转的，最佳逆转时机是糖前期或刚诊断糖尿病的时候。在糖前期进行生活干预，一半人是可以绕开糖尿病的，另一半人群即使患上糖尿病，也可以减少30%左右的心血管事件。刚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高血糖毒性作用的时间不长，及时去除毒性之后，现有的胰岛细胞功能完全可能恢复正常，病程5年之内且符合超重、C 肽水平高、无抗体3个条件的糖友，也有极大的逆转机会，逆转率达到70%左右。整体来说，饮食干预和运动干预是重要的逆转手段，同时也是重要的预防手段。 医学研究显示，在八点半之前吃早餐，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均较低。早餐要有肉、蛋、奶、豆、坚果、蔬菜、水果当中的两种以上，不宜只吃主食。血糖超标的人，主食量可以减少到食物总量的30%到50%，其中粗粮占主食的一半，减下来的主食用蔬菜、肉、蛋、奶、坚果来代替，或者可以把吃饭的顺序调整为纤维类、蛋白或脂肪类，最后是碳水类，对餐后血糖更友好。进餐时吃得越慢，越容易有饱腹感，升糖越慢。一顿饭最好要不少于20分钟，食物越精细越软烂，它升糖也就越快。而那些不够软烂，需要细嚼慢咽的食物是更有利于稳定血糖的。还有就是烹饪方式越简单，升糖越慢。比如即食燕麦 GI 为83，传统需要自己煮的燕麦片 GI 只有59。美国营养素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早点吃晚餐推荐18点左右，可以改善24小时血糖水平。运动不仅能够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

进行。对于二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阿卡波糖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同时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健康零食黑巧克力以及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

0: 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书接上回，吴三桂为了招降花云龙，他下旨意命乔渡、乔云木赶到杭州灵隐寺，把华岳方丈请来，因为华岳是云龙的师父，让师父劝徒弟，这徒弟就能投降。咱们单说乔渡打两军阵前洞庭湖取路